0: 送学车流今天没有了，整体道路通行情况比往常其实是清爽不少的。不过早高峰的车流呢依然不少，我们给大家把现在堵的路线呢捋明白。首先呢是昆玉高速南向北三段拥堵连在一起呢，都超过了差不多接近一公里了。往成贡方向的车友呢，别硬挤在民权村立交桥这条主路上了，提前咱们从经开区这个出口下高速，走云大西路，再转彩云南路，直接绕开了昆玉全线的一个拥堵，至少能帮我们节省15分钟时间。昆石高速呢，现在大概也有差不多近一公里拥堵。往石林方向的朋友，提前从朱家村立交呢转东三环，走四瓦路，再绕回昆石高速，不用在石虎关立交这个地方呢排队等待通行，因为石虎关立交现在双方向呢都车多缓行了。东绕城进城的车友啊，提前从菊华立交下来，走二环，走东郊路转春城路再进城，直接呢就可以避开石虎关这个立交的节点了。西向东向走安宁方向的朋友啊，提前呢从福海立交呢下二环，走滇池路再转管福路这条路呢进行绕行。小庄立交西向南往北市区的车友呢，可以提前从北站隧道入口这个地方呢下来，走北京路直行，不用在桥上呢绕圈排队。此刻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还有彩云北路的耳机路这一路段，寻津街西昌路呢现在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真的叫挪不动了。往南部走的这个商圈走的车友的话呢，提前从广福路转前兴路呢进行绕行，不用在彩云北路上的磨时间。那早上早高峰上班呢，大家都不想迟到，所以呢都想要加到那个变道加 C， 可是如果剐蹭之后啊，您会走得更慢。我们在这儿呢提醒您啊，这个不要随意的变道加 C， 稳稳当当不迟到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淑萍姐，我们回头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来关注这个点的整点新闻。7月6号，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境内持续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确保旅客的行车安全，国铁国民局开行途经的昆南专客，部分的列车临时停运或者是折返，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以及车站的相关广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昆明主城6号优化了夏日便民市集，比如盘龙、五华、西山新增了12处夜间的便民摊点，划定生鲜果蔬、特定小吃、手工文创专属的区域，规范经营时间段与卫生标准，免收摊位管理费。除此之外，云南多家连锁商超7月6号上线了野生菌专区，提前打通了楚雄、益门、南华菌山的供货渠道，每日新鲜直达鸡枞、干巴菌、牛肝菌，配备专业的清洗以及加工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本周多雨，今天将进入到这轮降雨的一个核心时段。那具体情况呢，我们将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雨阳，早上好。
5: 大家好，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本周的降水重心啊，就在前中期，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伏合切变的共同影响。那么今天到明天呢，我省中西部将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丽江的南部、大理、楚雄西部、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普洱、版纳、临沧、宝山、德宏、怒江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还将伴随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可达到60到80毫米，并且可能伴有雷电、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活动。尤其要警惕的是，这一次西部和西南部的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域高度重叠，致灾风险很高，请大家务必要高度重视，提前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的防御准备。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洱纳克里长坝古道小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千层坝小雨转阵雨16到30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中雨16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大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楚雄伊真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

0: 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阳。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Morning， 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是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9:0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喜莎莎、罗西张莹组合。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到了有没有什么食物别人很爱吃，但你完全 get 不到，说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奇怪一下。
4: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味蕾不一样啊，包括这个家族的
1: 遗传史，
4: 遗传史，家族遗传史也不像。对啊，就是有的人吃臭豆腐是会遗传的，有的人就不爱吃。
1: 而且
4: 双胞胎，我们家就是厂矿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的同事是双胞胎，然后完了之后他生双胞胎，大双姐姐和小双妹妹，我最记得了。大双会吃鱼，小双不吃鱼的，
1: 哇，
4: 不吃鱼啊，完全不吃鱼啊，
1: 一口都不吃，
4: 一口不吃。你说一个娘胎里的怎么能这样呢？
1: 这个就是跟基因有关，
4: 哎，可能和那个出生的先后有关吧。
1: 对，
4: 哎，就是出生了第一个，哦，他医生们鼓掌，然后第二个鱼，还有一个鱼，然后一鱼，然后小
1: 他就不吃鱼了，
4: 小时候就不吃鱼了，
1: 你这谐音梗
4: 啊，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完全不吃，吃货的世界，来听听大家的观点。
1: 好，劳斯莱斯狮子座，他说黄豆芽，很多人觉得把黄豆芽放在火锅里面汤里面提鲜，但是我觉得但凡放了豆芽的汤，就是一股豆腥味。
4: 有的人天生这种味蕾是比较敏感的，
1: 敏感的。
4: 然后那个豆啊，它有的人吃豆的味道也不一样的。就黄豆，我们说吃起来有一股，特别的豆鲜，每个人的豆鲜感不一样。
1: 对，豆鲜感不一样。
4: 但是有的人吃黄豆呢，就感觉说，哎，这有点像吃豆豉，豆豉，
1: 豆豉还是豆豉？
4: 昆明话是倒豉，倒豉，
1: 倒豉
4: 是倒豉，是啊，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吃同样的东西。
1: 但是我真的很讨厌豆芽，我也是很讨厌这个食物，就
4: 是
1: 它的形象、长相，还有它的味道，我都不能接受。
4: 豆芽叫明天见嘛，对吧？
1: 金针菇才是 see you tomorrow，
4: 金针菇是后天见，
1: 天天见，天天见，
4: 啊，天天见。然后署名叫做是七千屋馒头说，嗨，你们有没有人不吃西瓜的？我是我周围唯一不吃西瓜的人了。
1: 啊，不吃西瓜，这个很奇怪。
4: 我也是很不能理解，因为西瓜是它是水构成的嘛。
1: 嗯，
4: 西瓜别看它甜，但是科普一下，西瓜的含糖量并不高，否则就拿西瓜榨糖去。
1: 哎，很多人是不是减肥这种西瓜减肥法，狂吃西瓜，什么都不吃？我真的见过这种人，确实瘦了。
4: 哦，撑吐了吧？是西瓜就是
1: 它就是水分，对对，就是含水量多，
4: 但是它不甜，那是味蕾觉得它甜。
1: 嗯，
4: 哎，你看很多水果，好，那我卖弄一下和沙姐的一个知识点了。
1: 好，嗯，
4: 你在自然界当中糖度最高的水果是什么？
1: 榴莲？
4: 不是
1: 榴莲，
4: 山楂。
1: 哦，山楂吗？
4: 你别看它酸。山楂是减肥时间最不能吃的食物，它只是酸度大于它的甜度，但是它含糖量很高。
1: 哎呦，小朋友少吃。
4: 然后西瓜虽然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用西瓜榨糖的，都是甜菜呀、甘蔗呀等等之类，用它们来榨糖，它们的含糖量比较高。西瓜反而呢，热量很低，
1: 是，哎，
4: 含糖量不高。
1: 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4: 减肥可以吃啊，把西瓜皮吃掉啊，就是一天都不想吃饭就瘦。
1: 好，这位听友说抹茶，他说关于抹茶的一切，他觉得吃了抹茶嗓子眼就痒，
4: 对，
1: 就呼吸不上来，
4: 就是
1: 这样的吗？人吗？
4: 我前两天在吃那个抹茶味的芡实糕，
1: 哦，
4: 啊，我一吃进去说，啊，我的天，漱口水，啊，是这个漱口水的味
1: 道，应该是，我觉得好的抹茶是很好吃的，
4: 不会吃，我也是不会吃，
1: 也不会吃抹茶。
4: 哎，这位听友和我的这个观感一样啊，类似，非常相似。
1: 哇，这个人说猕猴桃。
4: 我以为是要吃猕猴，你不要断句大喘气好吗？
1: 猕猴桃，他说他觉得猕猴桃特别辣，吃猕猴桃有一种辣味的感觉，他觉得很神奇。
4: 猕猴桃怎么能还能辣呢？
1: 后来他学了医才明白自己对猕猴桃过敏。
4: 你是因为连皮吃了吧？没血带毛那种辣辣嗓子是吧？你就下次削皮，
1: 没削皮，
4: 削皮。还有，嘎啦巴拉说。哎，刚才你们一直在说这个大肠刺身，我就是天生吃不了猪大肠的。
1: 其实我以前也不会吃，我觉得有股臭味，就觉得没清洗干净。
4: 洗干净再吃，多洗两遍。
1: 没有洗了好多遍，但是你还是会觉得。
4: 翻过来洗，你不能只洗外面。
1: 你知道它反着晾一下是吧？
4: 啊，反过来用洗衣粉洗。
1: 对，大肠我也觉得，如果做的不好的，确实那个腥味特别重。
4: 大肠太好

0: 吃了。大我是很喜欢吃内脏的，大肠啊、心肝肾，那个鸡心，鸡心很好吃的。你们会吃鸡心吗？鸡心、猪心啊，
1: 内脏我一律不吃。
0: 哦，
1: 对，
0: 我所有内脏里面只有肺我是不吃的。
1: 哦，
0: 肺，
1: 夫妻肺片也不吃，
0: 因为里面没有夫妻。
1: 好，再来说一个。哦，这个人也是说，他说受不了西瓜味的所有东西。
0: 西瓜味的所有东西，
1: 就是比如西瓜糖或者说带西瓜味的东西，但是他可以直接吃西瓜，但是带西瓜味的什么果汁啊之类的，就是相关的一些东西。
0: 会吃西瓜不会吃西瓜汁，说出来谁信？我不信。
1: 西瓜味的什么面包啊，还是西瓜味的什么东西、啊、
0: 会吃西瓜的原因是属于西瓜吃切下来就吃了、口就是拿勺咬着吃，你
1: 对对对
0: 对吧，你拿勺咬着吃多好吃啊、但是为什么不会吃西瓜汁啊？因为切西瓜汁，打西瓜汁之前你要先切的西瓜的刀切过蒜，蒜味
1: 还加了葱姜蒜，他
0: 就
1: 不吃了，
0: 就不吃了。好了，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什么东西是你会吃，我不会吃，他会吃，你又不会吃的啊？关注官微 FN918YL。说到吃啊，很多朋友会计较说，哎，这个管教孩子说你吃这个呀，指点孩子说你吃那个呀，
1: 哦、
0: 吃这个呀，
1: 不要挑食
0: 啊，不要挑食，你多吃一点、不要劝。
1: 对
0: 啊，接下来这道题目是要播给所有的家长朋友听的，家长们多注意。不要过度提醒孩子，你越提醒越不想听。
1: 这就是所谓的超限效应，提醒太多反而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哎，你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朋友反复提醒某件事儿，说哎不要看那个，不要做什么，你会有什么感受？就是你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且你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是你越不让我做这件事儿，我偏要去看看。
0: 对，各位家长要听好了啊，长个姿势。因为呢，这种受到刺激外在的因素过多或者过强或者作用力过长的提示，反而会引起个体的极度不耐烦或者逆反心理。超限效应告诉我们，适当提醒刺激是必要的，但是过犹不及。
1: 那超限效应之所以产生，根源就在于超强输入导致生理性的厌烦。就像你突然听到一个剧烈的敲击声，那你的反应就是竖起耳朵密切关注，但当你持续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会陷入到紧张烦躁的状态，不仅不想听进去，不想关注，还想快速逃离这个现场。
0: 这个和我们平常遇到什么就是祛魅的原因，就是过度拥有
1: 它就祛魅了。
0: 你喜欢吃西瓜对吧、让你顿顿吃，月吃，你一会儿就不喜欢吃了对吧。你喜欢听哪首歌，比如说你喜欢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你把它当成铃声，一天来10个电话，你第二天就烦得要死。
1: 对，当闹钟，
0: 过度拥有祛魅了。所以话说三遍淡如水，不要说。家长也是这样的提示大家、比如说提示孩子说你还有几分钟啊。李玫瑾老师说的啊，你知道李玫瑾老师啊、对吧，著名的
1: 心理学家
0: 李玫瑾老师说，6岁以前的孩子你可以多说几遍，6岁以后只说一遍。
1: 哦，
0: 6岁以后的孩子只说一遍，就告诉他你几点之前干什么就可以了，你说多了没有用了。
1: 是的，所以最后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建议大家需要把握好时间和信息量，重要的内容最好在前30分钟内说完
0: 啊，
1: 切记
0: 30分钟，
1: 切记，我觉得已经很长了，
0: 很唠叨，
1: 对，很唠叨了，
0: 30秒说完就可以
1: 了。关键信息不要超过7个，否则就超过了正常大脑的一个记忆容量。所以呢，其实就是给时间让对方消化，自己去领会就好了。
0: 所以不管是家长和孩子啊，同事之间、伴侣之间，或者你和向上沟通，你和领导之间。不要说太多啊，没有用的消息，
1: 点到为止
0: 就行了。好，健康和心理的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最新震撼。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世界杯有一个特别火的人啊，哈兰德，由他引出的话题，我现在看广告他代言的都多了呢。
1: 是的，那哈兰德头神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到271元8根平替9.90元，他成为了世界杯第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东西诞生了，
0: 而且是男的卖头绳，
1: 哎，男的卖头绳，竟然卖爆掉。
0: 上一个男的卖女性用品的话是那个木村拓哉，
1: 我以为是你呢。
0: 对，上次我们卖绿松石嘛，上一时段、
1: 是西哥卖的、
0: 不过说回来了，你看，就是当时据说他那个木村拓哉卖口红、一下子就卖断货了。现在会很多人，很多商家会反向。你看你刷抖音，你会发现很多女士在卖男装，
1: 对，
0: 女的卖男装
1: 就是要这样反串一下，
0: 反串，
1: 对，
0: 然后他们会认为说，哎，女的卖男装，然后呢男士刷到是会停留时间，会增加停留时间、先看一下，先看女的，
1: 先看小姐姐
0: 啊，先看女的，然后看女的她换衣服，最后才看男装啊，男不男装不重要，主要是看女的。

0: 所以是商家是深谙其道。
1: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哈兰德的同款头绳啊，它成为了一个爆款，因为最近啊，记者也发现在世界杯期间推出了哈兰德的联名礼盒，官网售价我们来说一下，217块钱八根头绳、
0: 嗯、
1: 不知道广播前的咱们的女性同胞，像我随时手上都会挂一个皮筋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皮筋太贵了。
0: 嗯，挂皮筋是用来干嘛的？
1: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吃火锅呀或者干嘛，
0: 就是搭档接不了话你谈搭档是吧？瑶瑶姐，
1: 就有的时候太热了然后就把头发扎起来，就女生的手上、
0: 哦、贵不贵？多少钱？
1: 我好像是10块钱批发了100根吧、哦、就是那种天天因为很容易丢那个东西。
0: 10块钱好，算数题，10块钱100根多少钱？
1: 我不想去算问我早上不要问我数学题，回答不了，一点回答不了。
0: 一分钱一根，但是人家哈兰德这个头绳69块钱一根，
1: 天哪，
0: 69块钱买根橡筋，太贵了。
1: 就只是一个，因为其实女生很喜欢那种电话线，或者是很就是叫什么不勒痕的那个头绳、
0: 嗯嗯、
1: 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会扎了这个头发的这个痕迹不会勒到，还是说它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功效、
0: 啊、嗯，可能有高科技吧。但你扎完之后胃口都好了行吧。此外呢，哈兰德代言的产品特别多，包括耐克、王老吉、美的、Visa， 还有呢 Beats by 白尔或者是 百年灵、杜嘉班纳等等啊，他也曾经拍过一些看起来很高级但是相对精致的叙事的宣传片。你看人一火之后呢，所有的产品似乎都带有人性的弧光。
1: 嗯，对，所以你看体育营销的逻辑、
0: 嗯、
1: 也因为世界杯的走红啊，我觉得像这些球星们
0: 一阵一阵的，
1: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去跟风、嗯、去购买。
0: 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理性购买，不要野性购买、
1: 嗯、
0: 一根
1: 头绳
0: 69块钱、嗯，包括最近有很多孩子啊，已考完高考、中高考，
1: 哦、
0: 苹果全家桶，啊，三四万就支出了。你只是考完了，你们家不是发财了？
1: 是的，他们说高考后经济就是让家长其实特别难堪，嗯、觉得买还是不买，奖励还是不奖励。
0: 你知道为什么要有每年618吗？
1: 嗯，
0: 因为每年六月在高考。
1: 对。
0: 啊，所以就是
1: 消费、嗯，
0: 如果孩子们听二代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听二代
0: 哥哥和阿姨呢，提示大家、
1: 嗯、
0: 啊，在这里罗西哥哥和张英阿姨提示大家理性啊，孩子，让家更美吧。
1: 好了，那刚刚说到了哈兰德火了，我觉得最近其实我是不看球的人，但是我也记住了一个地方、嗯、佛的脚。
0: 佛的脚，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佛的脚，不单是刚才哈兰德带红的头绳、嗯、佛的脚也带红了旅游，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 那7月4号呢，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的脚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陆战了120分钟，最终以2-3遗憾的就是结束了他们的世界杯旅程。
0: 等一下，陆战是陆开膀子战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要露出膀子站一下。
1: 没有啦，就是
0: 有没有可能他叫鏖战？
1: 是鏖战吗？
0: 对，最终就是120分钟，
1: 对，输了
0: 输了、嗯、
1: 但是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小小输吧、啊、我觉得是，
0: 其实是大赢的。
1: 嗯，对，
0: 因为佛得角一下子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国家，然后知道了那个门将背后的故事、
1: 嗯、
0: 甚至现在佛得角的旅游也蒸蒸日上。
1: 哎，那天我看到一个湖北的一家就是开了20年的一个小卖部的老店，
0: 他叫福德角，
1: 对，然后很多人去打卡
0: 啊，
1: 就是可能那个老板没想到他起这个名字竟然被世界杯就是、
0: 啊、那赶紧注册呀，老板你还干嘛呢？
1: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那种，可能就是那种叫小卖部那种一样、
0: 哦、
1: 一个
0: 小超市、
1: 啊、对，小超市
0: 叫福德角，
1: 也叫福德角，对，
0: 哇的天，老板。
1: 但真正的佛得角，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旅游。对，
0: 近日呢，多家旅行社火速上架了佛得角相关的旅游产品，蹭上了热度，酒店机票的搜索热度也在急剧攀升。目前佛得角的旅行团的这个旅行社啊做的并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1: 哦、
0: 地接啊、中文导游啊等等资料都要提前很久协调，所以成团人数价格有一定的门槛、
1: 嗯、
0: 因为人少它就贵。
1: 对，它确实是一个小众冷门的旅游国家，而且此前的咨询量几乎为零。那最近半个月呢，因为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一下就冒出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想必这个暑假它应该会成为一个很爆火的一个旅游地点了。
0: 嗯，就说呢，现在旅行社说这个佛得角所处的地点在西非嘛，西非还有很多国家的、
1: 哦、
0: 比它有名啊，大家呢不一定说非得要蹭热度，我是通常不会去网红景点的。
1: 是的，
0: 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因为一个东西或者一道美食会特别红，有一段时间、
1: 嗯、
0: 有一个坡，甚至
1: 对
0: 对吧，有一个你还记得
1: 一个转角，
0: 一个转角，前两天重庆有个什么什么蹦迪的一个火锅还是什么的啊，很多人去打卡，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何必呢？
1: 不为什么，就是为了那个九宫格吧。
0: 啊，所以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没有
1: 对
0: 错，
1: 对对
0: 对，没有对错啊。
1: 是，
0: 但是我是属于不会去、
1: 嗯，
0: 所以呢，就为什么为什么啊？当然，这样呢也带动了。

0: GDP 嘛、
1: 嗯、
0: GDP 就靠这个增长的。
1: 对，所以可能未来我的朋友圈会出现很多佛的脚打卡的一些照片，我也在云游一下。
0: 没关系，可以用 AIP 上去把自己
1: 好，
0: 今天互动话题呢，去到了不管去到哪里打卡，最重要是吃一吃。今天互动话题和吃有关系啊。
1: 是的，有什么东西别人很爱吃但你 get 不到，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英林说西格沙姐不是张英早上好，是 读惯了。有人和我一样不吃香蕉的吗？我们刚才有人不吃香菜、哦、他不吃香蕉。
1: 对，他说香蕉对我来说宁愿吃药都不吃香蕉。哎，这个倒是，是不是你小时候吃伤了，还是因为香蕉？
0: 没有，可能是摆坏了才吃的。香蕉一坏就长麻点，长麻点以后又不好看又不好吃的。香蕉最好吃的时间段是刚长麻点，刚长、啊、你看到它
1: 就稍微有点变黑是吧，
0: 稍微变黑是它的糖分代谢、
1: 哦、
0: 它这个时候最好吃的。你再给它麻点再多一些，它就开始有酒味了。
1: 所以他们说一般香蕉要买稍微生一点的是吧，放一下再吃，比如放到第二天就更好吃。
0: 香蕉要吃别人家的不用钱的那种比较好吃，
1: 免费的
0: 免费的比较
1: 好吃。
0: 好 ，Lovely 大伯说：“哎，我也很奇怪，有一个朋友不吃洋芋的。
1: 天哪，竟然不吃洋芋！云南人竟然不吃洋芋？
0: 是云南人吗？
1: 对，他说不喜欢吃黄瓜，但他超级爱吃黄瓜味的食物。
0: 黄瓜味的洋芋，有个人不吃洋芋，但是他也不吃黄瓜，但是他吃黄瓜味的薯片。
1: 他要综合在一起，嗯，哎，确实这口味真的好清奇啊。
0: 这个我觉得他在装。”
1: 他可能只是纯粹爱吃薯片。
0: 这个朋友应该不是不喜欢吃洋芋、
1: 嗯、
0: 可能是家里人最炒的不好吃外面带他吃点外面炒的好吗？
1: 是，好，那大家如果还有互动留言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嗯、就是有什么东西别人很爱吃但你完全接受不了的，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七月野生菌进入生长旺季，记住三不：不采摘，不采摘任何野生菌，不购买，不买路边摊贩来源不明的菌子，不食用，不食用自行采摘或是来源不明的菌子。
19: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7: 早高峰，
14: 早高峰
13: 来啦！

0: 摩尼各位早上8:2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是的，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0: 大家好，我是罗西，咱俩就是细沙沙兄弟二人组，不管谁来都要叫这个名字。
1: 是的，
0: 树立好这个品牌。
1: 我们怀念沙姐。
0: 啊，也不用怀念，怀念沙姐产检一天就回来了，没事的啊。
1: 好，祝沙姐这是儿女双全。
0: 好的。
1: 沙姐
0: 儿女四全。来看一下您今天互动话题，沙姐如果在的话，沙姐来说说看你吃什么不吃什么啊，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1: 好，那个甜柠檬说，早上好，我也不吃香蕉，不吃熟的葱、
0: 啊、
1: 哦，就是那种可能烫过的葱，然后不吃肥肉。
0: 今天怎么是一根香蕉引发的争论，是很多人
1: 是、啊、
0: 有这么多朋友不吃香蕉的吗？
1: 香蕉我是小时候我吃伤过，所以现在我长大也不吃香蕉，但是是因为小时候吃伤了。
0: 吃伤是几根叫伤？
1: 就是可能一捆吧，就是可能小时候家里面吃香蕉
0: 是吧？
1: 对，就是可能连续吃了7-8根，后来长大。
0: 我的天，可以吃7-8根香蕉？
1: 小时候上小学那会儿，我特别印象深刻。
0: 那段时间肠胃不好是吗？
1: 就没吃过香蕉，
0: 没吃过香蕉，
1: 就家里可能来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香蕉的品质。
0: 我的天啊，你没吃过香蕉？
1: 就是香蕉，我现在也不爱吃。就是水果摊，我一定不会选香蕉，但是可以吃，但是不爱吃。
0: 我的天，我就是第一次听到过有人可以吃7-8根香蕉的，当顿吃吗？
1: 小时候我觉得是人没有自制力的，觉得好吃就多吃点，就像你说吃伤了、哦、就
0: 吃
1: 伤了，
0: 吃顶了，所以有时候过犹不及、嗯、去魅的方法也是这样，
1: 就是
0: 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用那个喜欢啊，觉得说最近上了一款新的手机，
1: 嗯
0: 啊，想要去尝试一下，比如说17 Pro Max， 然后完了之后啊，特别心痒猫抓的想买，
1: 对，想买，
0: 你建议啊、嗯、我建议你买个那个二手的，7天无理由可以退，可以退货的，你先用上7天啊，天天用，天天用，你往死里玩，到第7天你就退掉了，
1: 然后结果就对它去魅了，
0: 然后
1: 再也不想拥有
0: 了，哎，就觉得哎，其实也不咋地啊，就是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感情大地也是如此。
1: 好，这个西哥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省钱的一个方式，
0: 省钱的方式啊，就是先过度拥有去魅，然后你立刻就会对它把人性的弧光去掉。
1: 对，
0: 嗯
1: ，lovely。Stop， 他说西哥建议你搞一个听友会，把你讲话太幽默了，你看今天全是西哥的忠粉在后台刷刷刷的留言，
0: 因为沙姐的忠粉陪他去产检了。
1: 只剩下你的忠粉，
0: 只剩下我的忠粉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嗯、希望大家就是保护好自己啊，这是身体很重要，沙姐在这里也是希望啊，沙姐此刻啊就是音容笑貌在直播间徜徉，她希望提示大家注意好身体，肠胃一定要好、
1: 嗯、是好，让我们祝福沙姐，
0: 祝
1: 福
0: 沙
1: 姐
0: 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边等着大家的互动啊，说到吃，洗干净的再吃、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有营养的内容来关乎一下我们的价格。
1: 对，前两天我看到就是不仅是高考结束电脑涨价，因为很多学生不是说入学三件套嘛、嗯、Pad 电脑手机、
0: 嗯、
1: 所以今年呢其实部分游戏今年涨幅超40%，像这个联想、惠普、华顿啊、华硕，不好意思，华顿、
0: 嗯，
1: 华硕一天一个价，部分型号现在涨价已经超过4600元了。
0: 人家李白不是说了吗？说孩子啊、
1: 嗯，
0: 什么叫入学三件套？其实完全没必要
1: 啊、
0: 嗯，是吧？你只是考完了，你们家不是发财了，没必要的。
1: 是，
0: 记忆存储、内存价格大幅攀升以后呢 ，CPU 也加入到涨价的行列。记者近日走访了线下的门店，发现联想啊、惠普啊、华硕、宏基等品牌普遍上涨，部分型号的涨价超过了1000元呢。
1: 此外呢，根据国内比价平台提供的数据，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多款热门游戏。游戏本的市场平均的价格也持续走高，年内最高成交平均价格较今年1月普遍上涨了30%以上，那部分机型涨幅超过40%，超过了4600块，哇，这个数字不小哎、
0: 嗯、
1: 涨幅。
0: 我现在越来越接受能够用二手的东西，以前我觉得有精神洁癖、
1: 哦、
0: 觉得说啊，
1: 别人用过的，
0: 别人用过的、嗯、但现在你看很多某网上面某一个昆明知名的网站上面有二手良品、
1: 哦、
0: 很多那个良品啊是人家拆封完了之后就不要了，就你买到的人家带壳带包装，如果充电线都没拆，买这个吧便宜好多钱了。
1: 我在海鲜市场也自己做生意之后、哦、然后我就觉得海鲜市场、
0: 哦、海鲜市场啊，
1: 海鲜市场有很多东西，像刚刚西哥说的、嗯、比如说有些是买错型号的、
0: 哎、等一下，做生意、
1: 啊、不是做生意，就是我来处理一些自己的一些
0: 不用的、哦、做生意
1: 啊，这个话说错了、
0: 哦、
1: 说错了
0: 哦，有副业。
1: 没有副业，就是我转卖一些自己的东西，
0: 记得申报一下。
1: 好的。就是海鲜市场确实就你来我往、
0: 啊、
1: 就我自己也卖很多东西，电子产品我也卖，以前买错的型号或者说我觉得实在用不下去的，在海鲜市场转，别人就会
0: 听到
1: 了
0: 吧，重点是用不下去了在海鲜市场转，所以大家不要想着在海鲜市场能

0: 买的好东西，但是别人用不下去的。
1: 不是别人用不下去，就真的是有那种，比如说你拆封了，你型号买错了
0: 啊，
1: 或者你确实觉得用不到，然后或者买重复了，其实是可以淘到好东西的。
0: 还是可以看看人，大浪淘沙。
1: 对，
0: 海鲜市场给你一个机会，在这里念一下。
1: 不念了。
0: 给你做条广告，
1: 没有投广告费。
0: 然后你把咱们绿松石挂上去啊，
1: 这个也是
0: 大山新选上面的东西挂上去啊，对吧？
1: 那不行吧，它不是一个平台的。
0: 没有关系，主持人用过的你就说，哎，主持人用过，难说更好。就是你要获得这种小众的赛道，
1: 嗯，
0: 小众赛道是有的时候你说这是新的没人买，哎，你说是这主持人用过，刚拆封，今天擦了左脸。啊，你开了个什么香香，擦了个，
1: 人家更不想买了。
0: 人家哎，难说，还非常想买这种东西，小众的赛道。
1: 好，我们拉回来，刚刚说到电脑涨价，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车船税，真的是关乎每一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它也是15年来首次重大调整，从明年起，纯电动商用车，插混车不再免征车船税。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工信部最新联合发布通告，自2027年明年的1月1号开始调整对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具体内容对行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来看一下，那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首先是取消了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那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将同步推出。重点提醒啊，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这个税费的减免。
0: 嗯，好的。那所以呢，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要购车的话呢，
1: 哦，对，
0: 在1月1号之前，
1: 对，明年1月1号之前，
0: 持续来关注一下。好了，内容呢，我们待会会说到捡菌子的一些事项啊。那提示大家，捡菌子啊，今天和互动话题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不要乱吃菌子，就更不要乱吃了。
1: 对
0: 吧，
1: 而且关键是一定要，我觉得炒熟就自家烹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烹饪方式。
0: 用沙姐的话来说，吃菌子要三熟。
1: 哦，怎么三熟？
0: 三熟要和熟人吃。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和生人在一起吃，然后晕倒了，待会儿中毒了，晕倒了，生人不知道你电话，也报不了警，对吧？
1: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第二啊，去医院的路要熟
1: 啊，这个倒是，
0: 最好在医院门口的饭店吃。
1: 对，
0: 然后
1: 家住门口，
0: 就在门口，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要吃熟的菌子。
1: 对，炒熟的菌子，
0: 啊，不熟的菌子不会吃。
1: 哎，西哥这个三熟法啊，大家来自测一下。
0: 嗯，就是这个所谓的炒熟的菌子，要吃熟的菌子，就是第一是炒熟，第二是你懂它，不要吃陌生的菌子。
1: 对，
0: 有的时候菌子啊，就是你看起来长得都像，但是你真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好嘞，那我们甭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广告很短，只有1分钟，马上就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来了。各位，今天路况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就像大家堵车时可千万不要迟到。那具体路况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6: 哎，七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先加鸡蛋，上班不辛苦啊，我们现在可能都是攥着早点在赶早上通勤的。那现在是8:30了，我们来把藏在车流里的避坑捷径呢给您捋透。此刻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有三段呢是短途拥堵，已经串成了一个小长队了。往呈贡通行的朋友，咱别死磕民权村立交这个主路入口，提前可以从广威立交下高速，走春漫大道，再转彩云南路，全程呢几乎是没有拥堵的，比应急高速公路至少要快20分。昆市高速西向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如果我们要去往像杨宗海石林这个方向的话呢，直接可以拐东三环，顺着三环路走到两面寺收费站，再上高速啊，就可以完美的错开昆市入口的排队车流了。石虎关立交呢，现在东向西呢也是双向卡得非常严实，东向进城的上班族别应急二环，可以提前下桥走东郊路，顺着路拐到拓东路，直接就可以绕开石虎关的这个车流漩涡了。西向我们去安宁的朋友呢，提前下桥走滇池路，顺着滇池路再转广福路，一路吹着风呢就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小张立交往北辰北市区呢，现在这个方向也是堵得走不动了，有路口的话我们就提前下桥吧，顺着北京路的直行，比在桥上绕圈可能要快得多。市区的话，像人民西路、金碧路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2公里，所以去市中心的车友，我们提醒您呢，别硬挤像巡京街、西昌路了，提前可以走环城南路转青年路，顺着青年路直行就到北京路了，全程可以避开巡京街、西昌路这些挪步式的拥堵的节点，不用在老城区里的窄路上慢慢的磨。那今天的早高峰避坑指南呢就是这些了，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抢道，不要加 C， 选对线路啊，早高峰就能开出一路顺畅的爽感。好，我们下个时段见吧。
7: 好的，感谢淑萍。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灯红交警路况提示，杭瑞高速官坡至芒市收费站路段出现了降雨天气，能见度较低，也请车友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18YN 的微信公众号。
8: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

0: 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3: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肚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

0: 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来啦！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红桥村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明方向小兴街路段施工占用超车道，昆楚高速三合一收费站联络线施工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晋城南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玉溪方向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施警官。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充分捡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 好心情。早高峰，
7: 早高峰
1: 来了。

0: 各位早，8: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是的，早高峰来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别人很爱吃，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0: 是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互动一下，关注 FM918YN。当然，在官微里面呢，也可以除了和我们互动以外呢，可以发送三个数字918，然后进入到大祥心软商城。今天大祥心软商城啊，也是和世界杯有关系的呢。
1: 对，我们今天主推品一个是迪奥的真我香水，推荐了好几次了。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芬芳七月可以去看一下适合自己的一些香水。那今天推荐的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0: 这个名字太长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我的天，念完了之后，就是
1: 醉了，
0: 醉了。再次提示大家，踢球不喝酒，喝酒不踢车，
1: 对，
0: 好不好？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啊，注意安全啊。那这两款呢，分别来自于我们918的大祥心软商城。很多朋友说，大祥心软商城怎么找呀？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找。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微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918，直接进入商城也可以下单购买。
0: 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多少钱呢？主持人你报一下，然后完了之后它有什么优势啊？不报，主持人不报，然后越是这样的话呢，
1: 你越想去看，
0: 还越想去看。我们只能跟你说是跌破底裤的价格，
1: 对，绝对是非常的实惠。
0: 跌破底裤，
1: 对
0: 啊，大家可以去看，在我们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小程序里面搜索大鼻子像用心选择的大象心选，去了解一下吧，好吧？
1: 好的，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
1: 对，
0: 署名的叫做一只杨幂的朋友说，
1: 哎，他说的是我不吃榴莲哦，他发了一张图片过来
0: 啊，就是发了一个很无奈的不吃榴莲的荡秋千的喵。
1: 哎，我身边好多吃榴莲的朋友就说我们这种人就不懂欣赏，就是不懂美食。对，
0: 他发了一个。

0: 喵，我来说说喵。
1: 哦，喵，说下喵吧。嗯，
0: 啊，咪咪在
1: 荡秋千，
0: 不是咪咪荡秋千，咪咪啊，在你看到过一个视频吗？咪咪有人在家里吃榴莲，然后养了咪咪，然后那个猫从榴莲旁边过啊，闻完了之后，它那个有手。那个刨土就是，
1: 哦，
0: 就是那个他用猫砂刨猫砂，
1: 啊，刨猫砂那个动作
0: 要给它盖掉啊，猫认为这是石。
1: 哦，所以他这个图片很精准是吧？
0: 要给它盖掉。是的，很精准。其实可能因为动物不知道这个能吃嘛，
1: 对，
0: 它是闻味道觉得臭的。
1: 嗯啊，好，
0: 赵三岁
1: 嗯，他说作为云南土著，我不吃折耳根和应该是香椿吧，他打错了，
0: 对，和椿嘛，
1: 他打了
0: 个我也不吃椿的。
1: 你也不吃椿吗？
0: 对，椿是发病的。
1: 哦，椿比较上火，我倒是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0: 你知道椿是采自哪里的吗？
1: 好，来，生物学家又来了。
0: 椿子采，椿采，采自耳，
1: 采自，
0: 采自，采自，
1: 采自，
0: 采，采自，
1: 采自
0: 啊，
1: 嗯，
0: 这个有一种叫椿树
1: 啊，是香椿，嗯
0: 啊，村上椿树嘛，这个叫做。
1: 所以是
0: 春树，然后在他的头上踩。
1: 哦，边看他的书边踩
0: ，嗯，啊，这是春。
1: 哎，真的，
0: 啊，
1: 云南土著竟然不吃折耳根的，我真的。
0: 再说回来的春那个味道，有的春是那个，嗯，有一种叫做，啊，那个叫冲菜。
1: 哦，冲菜是。
0: 冲菜和春都是，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可怕的，嗯，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两种。
1: 闻都不能闻吗？
0: 冲菜也是，揭开盖，
1: 哦，对对对，
0: 一个家都是臭的。
1: 是的。
0: 它也不叫臭，它就是那种腥气味。
1: 是。
0: 啊，春也是一样，吃不了，嗯，油炸以后也不会吃。
1: 香椿鸡蛋也不吃，嗯，
0: 也不吃，
1: 嗯，都不吃，
0: 都不吃，
1: 嗯，对，
0: 啊，还有折耳根倒是无所谓啊，
1: 嗯，
0: 啊，折耳根你吃过折耳根炒的折耳根吗？
1: 哎，有吃过，对，
0: 炒的，它不是那个的，它不是那个凉拌的，我们就凉拌，
1: 就热的嘛，热的折耳根，
0: 对，炒内脏，内脏很好吃的，
1: 你自己炒的是吧？
0: 普洱菜，
1: 哦，
0: 普洱菜折耳根，
1: 哦，对，普洱菜里面很多这种
0: 炒在内脏，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好吃的，
1: 很调味，对，
0: 啊，
1: 也很辣
0: 啊。其实赵三岁可以去试一下折耳根。炒在那个什么黄喉啊，
1: 哦，对，
0: 对吧？
1: 油爆黄喉，
0: 啊，油爆黄喉里面把折耳根炒进去，很好吃的。
1: 是，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吃对，对。如果是单吃折耳根，比如说像火锅里面加一点那个调料，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哦，
0: 对，嗯，你火锅也没说谁在里面涮折耳根，一锅汤都。
1: 但是我吃那个就是火锅底料那个折耳根，我是当饭吃，我就可以把折耳根就一勺吃进去的。
0: 啊，就是它折耳根在火锅的地方一般在佐料区，
1: 对，佐料区。
0: 然后你每次去抬着佐料区的那个就
1: 我要舀一碗折耳根回来，
0: 哦，就抬走了是吧？
1: 然后加一点香油泡着吃，
0: 哦，
1: 就真的是这种吃，就吃佐料里面的折耳根。
0: 这种的话就是粗纤维，
1: 嗯，
0: 膳食纤维是很足够的，
1: 对，
0: 肠道好，
1: 对，很健康
0: 啊，好，很好的啊。不过呢，说回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嗯，啊，有的人就是你若砒霜，我若蜜糖嘛，
1: 嗯，
0: 有的人，包括装饰啊、首饰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就觉得绿松石啊老派。
1: 嗯，
0: 但是如果搭配的好了，着装啊、氛围啊、场景搭配好了，绿松石它反而就显得很高档。
1: 对，当然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也是沉迷于一些手串的，对，沉迷于手串盘串嘛，现在很多人觉得比较解压。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九一八也是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咱们九一八的主持人丁瑶也是再度启程奔赴到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
0: 嗯，在那里呢，他感受到了品质专属证书性价比都远超预期的绿松石的产品，花小钱办大事，让装饰品啊每一分钱花在刀把上，
1: 对，刀刃上。好了，这次我们
0: 刀背上。
1: 那这个刀背呢，我们来说一下，这次溯源的绿松石的原矿都是来自于云盖寺。提到云盖寺啊，它是有近3800年的开采历史的一个老牌的一个矿口，嗯，所以呢，其实提到云盖寺绿松石。云盖寺绿松石应该是圈内藏家公认的，嗯，
0: 对
1: 公认的。
0: 那个时候就是圈内藏家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玛瑙啊，玛瑙和绿松石、琥珀、玛瑙、琥珀、
1: 嗯、
0: 绿松石，就是说三大这个文玩，
1: 嗯，
0: 啊，三大装饰性的文玩，
1: 是
0: 它分别出自于不同的寺。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绿松石，咱们出自云盖寺，对吧？玛瑙和刚才说的什么
1: 琥珀
0: 出自哪里？道明寺。哎，道明寺，你见过道明寺那个做的广告吗？你待会儿去百度一下，你去搜一下，有。
1: 我以为是他影视剧里面出现过什么琥珀之类的。
0: 对，就是南有道明寺，北有云盖寺，都是出这种。这种好物。
1: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绿松石啊，一定是碾压市面上普通的松石，因为你看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而且瓷釉感十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品相，所以呢它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一个珍品，所以呢大家想知道怎么购买或者怎么进群吗？我们来说一下，
1: 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里面918的公众号里面回复绿松石三个字、绿松石三个字，绿色的绿松。

0: 问的嘛。
1: 我
0: 想我
1: 明白，
0: 你看你这脸色，哎呀，又红又白又年轻的。我说我不是我捯饬的，是胡家老高给我捯饬的。他说怎么没有什么叫胡家老高啊？后来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他们讲了，就按你这个讲的啊。就是讲，哎呀，他们非常羡慕。我说你们是光嘴说不对啊，你们也试试，都他妈这个年龄了，都老体多病的，啊、嗯，哎呀，他们就笑，说他们再真是再考虑考虑，嗯，啊，后来这个新人怎么好的呢？好了80%了，我认为，吃上也这个老高有十来天以后啊，他体劲儿不那么大了。原来头上四肢上，哎呀，他面面俱到，连耳朵眼里他还长，你说还起，这痛苦都没法说吧。晚上吃这个老高，到目前为止，80%他们不起了，就是在原地踏步，有那么几块。哎，这，我可高兴了、啊，就是胡家老高为我这个给我治好了，
1: 是。
0: 所以说我认定，我吃2到3月肯定能吃根了，啊，基本情况啊，胡老啊就是这样，我是实事求是的讲。
1: 啊，好的，老朋友，我太高兴了，不仅听到您治疗的效果用胡家老高这么好。而且您对胡家老高有深刻的感情，太好了，也谢谢您，
0: 胡老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1: 好，就这样。
0: 好嘞，哎
1: 哎，
0: 再会。
1: 嗯，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 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那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 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研售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研售方$8，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研售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9.5厘米，右肾大小是4.5，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她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 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就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
4: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的沟的。
3: 嗯，
4: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宇堂发下中药三台延寿方的受益者。
3: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3: 那哈，
4: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下中药效果好
3: 啊。
4: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重疾病三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好，
4: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3: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4: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有12-13年了
3: 啊。
4: 平时就吃这个降压零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真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3: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呀、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4: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有时候跳跳跳吧，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钱，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吧，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3: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4: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3: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 你服用咱们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4: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3: 啊，
4: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3: 嗯，
4: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上都舒服了不少。
3: 嗯，
4: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3: 嗯，
4: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一天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3: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4: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3: 嗯，
4: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疼的这种现象。
3: 这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心率正常了。
4: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3: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呀，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4: 嗯
3: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4: 对，
3: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4: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3: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3: 嗯。
5: 哎，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3: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5: 我老伴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嗯嗯，
5: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3: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5: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2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3: 嗯，
5: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3: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5: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3: 哦，
5: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3: 嗯嗯，
5: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3: 脑血栓几年了？
5: 嗯，都有3-4年了。
3: 嗯，现在什么程度？
5: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3: 嗯，
5: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3: 嗯嗯嗯，
5: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3: 哦，
5: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3: 嗯，
5: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3: 啊。
5: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3: 嗯，
5: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3: 嗯，
5: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3: 啊
5: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3: 啊，
5: 还有抗凝的。
3: 哎呀，
5: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3: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5: 是啊，
3: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5: 哎，就是。嗯，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3: 嗯，
5: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3: 嗯，
5: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3: 嗯，
5: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3: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5: 对，
3: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5: 是，
3: 嗯，
5: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3: 嗯，
5: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2个字。
3: 对，
5: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3: 嗯，
5: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3: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5: 嗯，
3: 哎，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5: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3: 对，
5: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3: 嗯，
5: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3: 嗯嗯，
5: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3: 嗯嗯，
5: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
3: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5: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3: 嗯，
5: 血压也挺好的。
3: 你大家看没看见 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连手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5: 是
3: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5: 对对对，
3: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5: 嗯，
3: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5: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3: 嗯，
5: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3: 啊，
5: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3: 嗯，
5: 但是吧还是走的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3: 嗯嗯，
5: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3: 嗯嗯，
5: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一样，
3: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5: 对
3: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5: 对对对。
3: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5: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3: 嗯，
5: 那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3: 哎，
5: 这胃也好了，它就不胀了。
3: 嗯，
5: 原来吧它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3: 嗯嗯，
5: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3: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5: 对、
3: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5: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3: 嗯，
5: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3: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5: 嗯，
3: 啊，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嗯，
5: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3: 嗯，
5: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3: 好了他犯什么呀， 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5: 那太好了，李老师。
3: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6: 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6: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3: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6: 是老患者了。
3: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用多少了？
6: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3: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6: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3: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6: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3: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啊。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后啊？
6: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3: 嗯
6: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3: 啊。
6: 你说洗个尿介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3: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6: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3: 嗯嗯，
6: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3: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6: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十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3: 嗯嗯，
6: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3: 从理论上讲，咱们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6: 嗯。
3: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6: 嗯
3: 嗯，
6: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嗯，
3: 好，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喂，是李老师吗？
3: 你好，是我。嗯，
7: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哎
3: 啊，
7: 是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有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3: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7: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延寿方，
3: 嗯，
7: 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3: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7: 哎，是是是，
3: 嗯，
7: 但是那个他说那、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3: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7: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3: 嗯，
7: 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3: 啊，做过支架，
7: 咋说，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3: 嗯。
7: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3: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理，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7: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哎，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你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3: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7: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3: 对，
7: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吧，我也害怕。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3: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验收方，也只有验收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验收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 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

0: 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极于脑，上极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订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音又又潮，
12: 又潮又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上海滩。
1: 上海滩对，来自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0: 对，上个世纪80年代，许文强啊，
1: 哎呦呦，你还记得许文强？
0: 对，周润发演的许文强，哎呦，
1: 强哥对不对啊？
0: 对，
1: 还有什么这个丁力啊？
0: 那是是是，
1: 还有冯程程，哎呦，还有冯敬尧，
0: 啊，全都出来了，
1: 怎么我的记忆力这么？

0: 大家好，
1: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啊。
2: 山顶上的朋友你们好，
0: 对啊，咱们在开演唱会，
1: 演唱会的感觉。
2: 哎呀，这直播间好热闹，
0: 哎，非常热闹啊！
2: 中午就应该热闹一下嘛。
0: 对，
2: 午间来什么？
0: 午间凑热闹。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2: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客串的凑热闹的跨姐。
0: 哟，
2: 我这个有个爱好，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凑热闹。
0: 对对对对，
2: 哎，
0: 那刚好合适嘛。
2: 在大街上闹得热闹，我就要把闹得凑。
0: 哎，经常凑热闹，
2: 闹得热闹，把闹得凑。
0: 哎呀，真是夸老关呀！
1: 鸡皮落骨。
0: 好，那我们看油炸小朋友说回忆感十足啊。哎呦，
2: 有互动了，
0: 对，我们有朋友来互动了。那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来为我们冲冲赞啊。
2: 没错没错，
0: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
2: 什么？一个小目标，
0: 要一万赞。
2: 我们第一个小目标只是一万赞，对不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小目标啊。
2: 嗯，好的好的。那么今天是两个这个广播的老哥啊，
0: 对，
2: 一起来跟大家凑热闹。哎呦，咱俩的岁数加起来差不多，应该超过
0: 一百多岁了吧。
2: 说出来都有点
0: 不好意思吗？
2: 不好意思，
0: 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嘛。你看我们满头白发了，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对不对？
2: 我本来想说咱俩还是小鲜肉。
0: 哎呦，小鲜肉！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导播间有一大群小鲜肉
2: 啊，真的啊。
0: 对，
2: 我一进来真的吓我一跳，帅哥美女亮瞎了我的眼睛。
0: 对，顿时感觉很自卑，
2: 怎么是不是我走错地方了？怎么感觉像到了幼儿园啊？不，那个到了中学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啊，油炸小朋友他来问辉哥会唱那个为爱痴狂吗？
2: 我会，必须得会啊。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2: 像我这样
0: 为爱。哎呀，有有有有，
2: 哎呀，啥不可能了，一口老痰，老痰新痰免痰。
0: 等一会儿那个喜欢听的为爱痴狂
2: 还有混响啊。
0: 哎哎哎，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有混响吗？
2: 感觉像到了卡拉 OK 的感觉。
0: 对，
2: 咱直播间里什么都有，有钢琴，
0: 对，
2: 有伴奏，有混响，
0: 是，
2: 还有帅哥美女，
0: 对，
2: 就差一打皮子。
0: 哎，你不知道这混响除了咱们这个唱歌
2: 哦，
0: 对吧？也有混响，还有什么？
2: 还有啥？
3: 王辉说故事。
2: 哎呦，这不得了，真的是太害怕了，大中午就开始讲鬼故事。
0: 对，吓得咱害怕啊。
2: 好好。哎，
0: 讲到害怕的事，我跟你讲一个好玩事啊。
2: 什么好玩事？
0: 说是最近呢，这有那么一个事儿，有一博主啊，
2: 啊，
0: 他想博人眼球。
2: 哦，
0: 哎呀，完了，用那个扎带绑住自己，模拟那种绑架的场面。
2: 嚯！
0: 结果事前还喝了那个西梅汁儿，
2: 嗯，
0: 捆得太紧了，解不开呢，只能满地的蠕动，跑去找保安求助。
2: 嚯！好嘛，这路人误以为是绑架报警，
0: 哎，对，
2: 保安赶来，当场大型失控
0: 啊！
2: 保安大哥直接剃光头
0: 啊，
2: 阴影自愈。
0: 对啊，你们整哪样啊？
2: 搞啥子嘛？
0: 啊，你搞哪样嘛？就是啊，
2: 还有弄啥嘞？
0: 对，
2: 哎呦。
0: 啊、你得滚地球干，
2: 真的受不了干！保安大哥直接剃光头，嗯、
0: 对
2: 啊，
0: 你发现没有？
2: 阴影面积
0: 是啊，哎，最近的下雨啊，咱们昆明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 啊。
2: 对对对对，老在下雨。哎呦，今天没有下雨了，难得出点太阳。
0: 嗯，那
2: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
0: 天上有太阳。
2: 没不说话，没不开口，没心怎么想？
0: 这歌你都会唱啊？
2: 暴露年纪，咱这节目是边说边唱是吧？
0: 是边说边唱
2: 啊。
0: 好玩就行，我们就凑热闹嘛，对不对？哎，
2: 好玩啊！
0: 嗯，
2: 刚才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0: 啊，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2: 哎呀，谁唱的？
0: 尹相杰、于文华。
2: 哇，好，
0: 知道吧？
2: 哎呦喂！
0: 哎，要不要来一段？哎，我们给邝老官来个掌声，好吧？
2: 没有伴奏是吧？
0: 啊，没伴奏，清唱才能显示实力嘛。
2: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
0: 哟。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4: 这一嗓子太突然了，
0: 单来的
4: 唱不了啊！快让大哥，
2: 哎呀妈呀！
4: 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被
0: 逗好
4: 极了！
0: 哎呦喂，
2: 这郭冬临郭老师都出来了是吧？
0: 对，
2: 咱这节目是说相声、快板、
0: 哎、
2: 小品，
0: 哎，
2: 快板、小品、魔术、杂技，请看屈原杂谈。
5: 太过分了，是吧？
0: 哎，我跟你说，我们导播间的小伙伴们肯定没看过屈原杂谈，对不对？看过没？
5: 屈原杂谈，正大综艺啊，综艺大观。哎。还有啥呀？哎，
0: 那个年代就流行这几个节目嘛。还有什么中国什么什么
5: 为你服务，
0: 为你服务，对不对？
5: 沈丽老师的是吧？啊，
0: 是是是。
5: 还有什么最早的这个综艺节目？
0: 对，
5: 哎、欢乐总动员。
0: 哟，那这个节目很老了。
5: 程前主持的是吧？
0: 对，湖南台的嘛。啊啊，欢乐总动员，对吧？
5: 好像是嘛。那
0: 是吧？应该是的。
5: 对，包括什么快乐大本营，
0: 对，
5: 欢乐2000，
0: 哎呦喂，
5: 幸运大转盘，王辉说故事，背包心情，
0: 没，全部都是咱们云南台的著名的节目啊。
5: 欢乐点歌台，乡音红土情，
0: 出行大家帮，这是我们邝老板
5: 唱的午夜柔情，哎，空中红娘呀，这咱们电台上世纪最当红的节目，
0: 对，真的是如数家珍啊。
5: 对，咱们今天是怀旧是吧？
0: 对，怀旧版嘛。哎，咱们邝老板是咱们云南娱乐主播
5: 最怀旧的，
0: 对，
5: 最旧的那个是吧？最景的，哎，叫老舅，
0: 我怎么
5: 邝老舅？
0: 我怎么在你身边？
5: 垮落的，
0: 我在你的身边咋个闻到一股老人味？
5: 真的敢，三天没洗澡，
0: 那么多啊哥。啊，看大家留言，
5: 嘎吱窝味是吧？啊，叶问，哦，
0: 咏春呐，这是。对，
5: 闻闻腋下叶问，有股那啥味儿，
0: 叶问的味道，
5: 叶问的味道。大热天，那天气热，哎，尤其这车里边味道也比较大。
0: 对，你看这两天下雨，对不对？啊啊啊！哇，我跟你说，这个人呢，真是无处不有新奇事儿啊。哎哎，最近有一车主
5: 怎么着啊？啊，
0: 躲雨，呵，对吧？嘿呦喂，你说人家躲雨躲到哪去了？
5: 躲哪去？
0: 对，躲到那车底下去，底盘底下去啊。
5: 这躲雨呢还是这修车呀？啊，
0: 那车底盘的底下把人家那个女车主给吓得，哎呦，在哪呀？这个车底下踏着一个人，
5: 就是男的钻车底下躲雨，钻一女的车底下躲雨。
0: 哎，对，
5: 这女车主一开车是吧？啊，这发现我这车底下怎么藏着一个男的？一看，哟，这长得像辉哥。然后就后脊背发凉。
0: 这是隔壁的娃叔叔。
2: 妹妹，你坐船头。
0: 又来了。
5: 我想到阿杜的一首歌
0: 啊，什么歌？
5: 我躲在车里，我躲在车里，是那首歌是吧？
0: 是的，是的，
5: 有这么一首歌是吧？
2: 我应该在车里，
5: 我应该在车里，
2: 不应该在车底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哎呦，
5: 感情就是你，
0: 哎，可以吗？
5: 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
0: 对，
5: 我在车底看着你们在车里。在干嘛呢？在聊天。
0: 在聊天。好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5: 好好好，休息片刻。
0: 对，休息片刻。
5: 听首啥歌呢？
0: 这首歌。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
0: 你又来了。
5: 欠负，必须得把这首歌找出来
0: 啊！毛不易写故事的人，
5: OK， 这歌我不会唱。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1: 九七
0: 月
1: 商
0: 城。
1: 我们来看今天有点什么好东西呢？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没错，接下来首先要带来的就是，天天我在看那个豪门盛宴这个节目的时候呢，经常看到五粮液五粮液为世界杯加油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燃烧啊！哇，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助兴？那么今天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的白酒。
0: 九七月商城为了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啊，那么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的。
1: 哎呀，这么便宜啊！
0: 对，
1: 这酒来头可不小。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非法官方呢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杯那个造型。
0: 也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志啊。
1: 没错，
0: 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
1: 哎，
0: 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
1: 是的，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这个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频频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量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啊，即刻就停产了。
0: 那么今天这款酒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之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的是五粮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普武看齐。
1: 是的，那么这款酒的库存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想要收藏的朋友呢，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0: 那么今天呢还是比较精彩的啊。
1: 对，
0: 除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还带来了迪奥真我 Muse 香水。
1: 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在这个迪奥真我的系列里啊，香味辨识度最高，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款迪奥真我 Muse 香水。
0: 刚喷上身呢是那种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夏季喷完那完全是没有任何压力。等10分钟把白花香呢慢慢散开之后，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甜腻，是成熟姐姐自带的温柔风情啊。
1: 哎呦妈呀，
0: 对，比较适合25家的女性朋友啊。
1: 25家，
0: 留香时长是稳稳的压住了8个小时在线呢。
1: 女人香，
0: 对
1: 啊。如果你想一支百搭显气质持久高级的女人香，这款迪奥真我 Muse 香水都是值得入手的。
0: 一瓶
1: 是100毫升，100毫升
0: 啊！
1: 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是吧？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
0: 可
1: 查，品质有保障。
0: 对，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其实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
1: 主
0: 播
1: 严
0: 选，
1: 好物
0: 不贵。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也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首发主打 GMC 上线，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缱绻又克制的离别心事。标题源自歌词反复吟唱的 Goodbye Mrs. Sherry， 将离别升华为带着敬意的浪漫定格，即使遗憾也只能怅然告别。 Goodbye Mrs. Sherry。
2: Goodbye Mrs. Sherry， It's not so cold as it is。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9: 午间凑热闹。
2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9: 好听又潮，
25: 够潮
19: 够潮。
2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27: 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
1: 哎，我是王辉。
27: 大家好，我是矿杰。
1: 哎，我们辉矿组合啊，
27: 辉矿。
1: 对，我俩呢凑起来叫王辉是个矿老板。
27: 好嘛，为爱为矿痴狂。
1: 对，为矿痴狂。
27: 嗯，啊，这歌来了。
1: 对，
27: 这歌女生版本调有点高。
1: 是，我们就叫它为爱痴狂。
27: 我得拿出我的海豚音才能凑合应付一下。
1: 哦，要做好准备啊，来面对困难，准备发高啊。

0: 好，谢谢，太有感觉了，你看是
1: 没错没错，
0: 一下回忆起了青春了啊，谢谢。
2: 对对
0: 对，哎呦，啊，看我们的软软来了，
2: 4.4万了，
0: 对，4.4万了，软软说摇得了两位帅哥。
1: 哎呀，对，今天确实没办法，
0: 对，能够得到两
1: 位帅哥凑一块，
0: 得到软软的肯定。
1: 对，软软是专业歌手，
0: 对，人家是评委级别的，
1: 对，他是有歌手证的主持人，
0: 就是。来，继续来，一起唱。
1: 深藏着你。啦啦啦啦啦啦，歌词又忘了，啦啦啦啦啦啦。
0: 好，大家做好准备啊，我们一起来。
1: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也不问你，也不回答，
0: 伤感的情。
1: 怎么你会变这样？
0: 来，一起来。

0: 你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保持沉默，免得让他以为还以为是我发出了怪声。
1: 我就是唱到了灵魂深处的，我用灵魂在歌唱，同志们。
2: 想要温良为爱痴狂，
1: 到底你要怎么想？
0: 老妖来了啊！来看何振银村民说，辉哥查着查着就瞎哭的了。
1: 没错，我们俩是灵魂歌手，真的，我唱的都灵魂出窍了。我是用生命在歌唱，
0: 一颗手榴弹。
1: 别人唱歌是要掌声，
0: 对，
1: 要鲜花，我唱歌
0: 要命，
1: 要命，
0: 对，
1: 要你的老命。
0: 好，浑厚的嗓音，一颗手榴弹。
1: 哎呀，略带几分沙哑。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是的，你敢吗？
1: 你敢不敢？
0: 对，
1: 你敢啊？
3: 太敢了。
0: 我翻点钟喝我吧，
1: 勇敢一点，勇敢一点。
0: 哎呀，这个
1: 哎呀妈，这歌唱的累、
0: 两个老人家也不容易。
1: 嗓子唱，我那脖子都咬了，
0: 对，
1: 脖子咬了。
0: 是是是，这个要讲究方法的。
1: 对，唱歌是讲究方法的。
0: 你经常去找软软学学这个唱歌技巧。
1: 那唱的会不会很唱的是软？
0: 对，你别来上两天五天凑热闹，再也不干播音主持这行了。
1: 对，唱的软了。
0: 对，是直接把职业生涯给毁了。
1: 会在软软的
0: 嗓子唱废掉
1: 好好。
0: 好的，那现在
1: 挺多啊。
0: 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留言也很热闹，大家可以
1: 破五万了。
0: 破五万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1: 哎呦，来一首单车
0: 啊，单车，哎呦，
1: 陈迅的，
0: 对对对对，
1: 全能型的主播，哎，这个评价我觉得非常客观，
0: 对我很喜欢这样的评价，
1: 对对，确实是全能型，真的很全能啊，五项全能，
0: 就什么，
1: 不但能唱
0: 啊，
1: 还能说
0: 啊，
1: 还能跳，
0: 对，
1: 还能。跑，
0: 哎，你可是健身法，
1: 还能爬，还能练，哎，辉哥真的是
0: 啊，
1: 我三项全能都参加过，是吧？
0: 是我基本都全能啊，
1: 哎，什么马拉松，
0: 对，马拉松，
1: 游泳，
0: 游泳，
1: 花样游泳，
0: 对，还有这个
1: 艺术体操，
0: 哎，
1: 健美操，
0: 是。那不是什么健美操，这个你才健美操，你
1: 老年舞，广场舞，
0: 老要说我不敢，我没胆儿啊，
1: 没胆儿
0: 啊，好厉害啊，全能型主播，好谢谢，
1: 都说咱俩是全能型主播，
0: 对，好，哎呀，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全能型主播带大家去走一走，溜一溜吧，
1: 溜去哪溜啊？
0: 去哪溜呢？熟悉我们的朋友啊，
1: 哎，
0: 对，老朋友都应该记得啊，这前段时间我们台的主持人重磅开启的沉香匀素园。活动
1: 沉香
0: 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啊！这很多听友在群里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那都是远超预期啊！
1: 买了必须的，
0: 对吧？
1: 大家都买的舒心，
0: 就是、
1: 带的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不做中间商，
0: 对。
1: 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亲眼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底细。我们不仅要会花钱，
0: 哎，
1: 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
0: 就是
1: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
1: 是的，
0: 哎，这次台里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即将再度启程啊，
1: 奔赴矿山，
0: 哎，
1: 去挖绿松石。
0: 对，
1: 我绿松石呀，
0: 对，那矿山都是你的主场，
1: 矿老板，
0: 矿老板对吧？
1: 竹山县的矿老板在等着
0: 啊，
1: 丁美女，
0: 是的，那么已经将开启一场这个重磅的溯源之旅啊，带大家去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就是云盖寺的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哎，
1: 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了解详情。那我们这次这个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啊，基本都是来自于这个云盖寺。这个云盖寺不得了、
0: 是的，
1: 它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矿口。
0: 哇，
1: 云盖寺绿松石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绿松石。松石，
0: 对，
1: 松石吗？
0: 哎，对对对，
1: 松石要收藏，
0: 没错没错。
1: 哎，
0: 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普通的松石呢，
1: 嗯、
0: 成为这收藏刚需啊，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的地质环境，对，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
1: 没、
0: 对，而且瓷釉感十足的，品相非常好。
1: 哦呀呀，
0: 作为

0: 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明矿，历史底蕴非常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矿山啊，早已全面的彻底封矿。
1: 是的，
0: 哎，那句啊，原石存量啊，只减不增。现如今啊，每一块存世的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收藏价值早已远超本身呐、
1: 啊。那今天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干货，来避开市场的套路，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
0: 这次溯源不用千里奔赴大山，
1: 对，
0: 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云逛溯源现场。我们会请大家呢沉浸式的体验云盖寺老矿石深度探秘，
1: 对，
0: 从千年矿山发展历史、矿脉分布的格局到不同年代的开采故事，这个料质差异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搞懂为什么云盖寺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为什么封矿之后每一块老料都弥足珍贵。
1: 对，在封矿之后老矿也封了，
0: 我也封了是吧，
1: 对吧，每一件的溯源松石都将附带咱们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呢还承诺了假一赔十，品质保证，开通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信心和实力啊。所以那么群内呢，咱们不只是
0: 主持人，是这个一对一的为您选货啊。那本次溯源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保协委员这鲁廷斌鲁老师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中保协的鲁老师呢二次甄选，双重严苛的筛选，剔除普通料，只留高瓷高蓝、品相绝佳的精品。确保每一件送到听友手里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货呀。
1: 没错没错，更重磅的是本次溯源的专属的福利
0: 哦。
1: 全场溯源价格仅仅为市面价格的2到4折，
0: 是吗？
1: 始终是坚守初心的，让大家呢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那种品牌溢价、中间商的差价，用亲民的小钱来入手，
0: 这好，
1: 既能够日常的佩戴，彰显体面的尊贵，又能够传世收藏级的云盖寺绿松石。
0: 是的，那么重点要提醒大家，本次咱们这个美女主播丁瑶，这个溯源周期特别多，
1: 是
0: 他一般每年只出来那么几次，是吧？
1: 对，每年就出来几次，你都可以掰着指头数的，
0: 对
1: 吧？对，
0: 什么清明啊，什么清明，什么七月啊，
1: 对，
0: 重阳啊，
1: 是是是，
0: 只有每次出，只有短短的2-3天，
1: 对，
0: 因为他还要回来，他要来上班，
1: 是的，
0: 不能在那老待着，是吧？
1: 对，
0: 得回来呀，是吗？带着绿松石回来，
1: 对，所以这
0: 每人一份啊，
1: 疯狂多年这个云盖寺的，
0: 对他要闭关，
1: 原矿货头老料啊，市面。是流通非常好的，真的是
0: 可遇不可求。
1: 对对对对，那么这种主持人一对一的挑货呢，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呢，现场坐镇的机会还真的是不多啊。想要超低的捡漏价呢，拿下正宗的原矿绿宝石啊，
0: 没错，
1: 这种
0: 绿松
1: 石
0: 啊，
1: 还可以收获一份独特的、尊贵的收藏级的好物。
0: 是，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拉你进群。专属溯源群，那全程咱们是实况同步啊，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在线答疑，
1: 对，
0: 专属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服务，丁瑶主持人在溯源群里呢就静候各位，
1: 是
0: 入群捡漏，
1: 对，
0: 抓紧时间，他只有2-3天的时间，
1: 是是是，
0: 他还要回来呢。
1: 哎呀，反正大家都是些朋友，朋友啊，
0: 朋友，
1: 对，我们都
0: 朋友交情是吧？
1: 对，就把好东西推荐给大
0: 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对，
0: 有钱出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1: 啊，对。所以现在呢，把好东西送给大家，那我们也来和大家唱一首歌吧，
0: 唱首歌，哎，咱也交个朋友是吧？
1: 对，交个朋友，
0: 来首，
1: 来，
0: 当当当当，
1: 对，
0: 大河向东流。啊，不是这个，
1: 来吧，朋友，
0: 朋友，朋友，粤语歌是吧？
1: 对，
0: 哎，这首歌好像我大概记得歌词啊，
1: 知道吧？
2: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巴山星。

0: 十足啊！
1: 跑马拉松的人嘛。
0: 好，再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说好听哦，好听啊，就这样啊，深深投入情感啊，谢谢。
2: 对，咱们现在灵魂在歌唱，灵魂歌唱，灵魂在直播，好听好。
0: 第一句就唱进我的心里，太感人了，好有感觉，好听好听啊，好的，想我的朋友了，的确。
2: 我都七点几万的是吧？
0: 对，7.2万了。
2: 7.2万，谢谢。那抓紧时间，我们来冲个10万。
0: 对，给家人们送个心啊，
2: 比心，
0: 比心。

0: 情同难受，也许开心也许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问你，
1: 一口老痰，
0: 你为了我
1: 免谈。
0: 我为

0: 哎呀，辉哥唱得太棒，
1: 谢谢。
0: 辉哥这中气明显是我的两倍粗啊，财大气粗，刚刚挖完绿松石的矿。
2: 好的，
0: 大粗啊！
2: 对，朋友们来留言了，来留言了 啊，来说说，
0: 谢谢。
2: 你看，来说大的留言吧，邝老板啊，
0: 这哎呀，眼神这谁呀？这什么坎儿啊？
2: 对呀、
0: 啊，听得我心情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开心，一会儿感性。
2: 对，你看这。哦唱得绝了，还有
0: 唱歌，还有这功效啊，
2: 好听好听，太感人了啊！
0: 还有太厉害，
2: 听得我心情像坐过山车。
0: 他说一会儿开心，
2: 一会儿
0: 感性，
2: 一会儿是哈哈哈哈，
0: 还是最后是性感是吧？
2: 对，好的，
0: 还有我们继续来看看。
2: 好，大家现在
0: 跟我们互动啊，
2: 对，很给力，很给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导播间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0: 哎，真有人啊！哇，这么多人在导播间，
2: 这么多小伙伴，你没看见吗？
0: 哎呀，这啊，有人吗？
2: 啊，有啊，有啊。
0: 我怎么没看见呢？
2: 啊，你没看见吗？
0: 没有啊。
2: 对，
0: 咱直播间里就咱俩啊。
2: 那你后边有几个人？你看见吗？
0: 就没看见。这辉哥的这个粉丝群就是庞大。
2: 对，
0: 各个空间、各个维度都有他的粉丝。
2: 是，
0: 各个界是吧？
2: 对，天花板看看。
0: 哇、
2: 天花板全是我的人。
0: 阴阳两界。
2: 对。好了，我们也进入一段广告啊。
0: 好，
2: 稍后回来，不要走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

0: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1: 够潮
7: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一起来嗨歌，一起来玩，一起来聊啊！啊，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伍思凯的《最爱是你》。
1: 哎呀，那辉哥这些歌都点的都是高难度的。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一起唱啊！

0: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1: 伍思凯。
0: 伍思凯啊，
1: 对，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歌的名字叫《最爱是你》。
0: 对，最爱是你啊，这首歌其实是在
1: 这首歌是很多年前的，在收录于在1993年的专辑啊。
0: 对，差不多啊。
1: 1993年分享伍思凯这张专辑，伍思凯最早是唱那个什么《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
1: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是吧？
0: 爱要怎么说？
1: 哎，
0: 爱要怎么样？哎，对不对？啊，
1: 对，他唱过很多很经典的一些这个武士情歌
0: 啊，对对对，
1: 哎呀，对对对。那么今天我们听的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
0: 是的，是的啊。现在午间凑热闹，我们来和大家一起玩啊。那么刚才呢，也是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台手机现在是没有电了啊，
1: 火，
0: 没有电，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这个外放的功能来和大家互动，那么可能听不到我们调音台的声音，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上是插的充电宝，这线接不过来了。
1: 嗯，咱今天这个直播电量实在太足啊，
0: 对，
1: 把这手机都整得没电了。
0: 是的，对，我两电量太。

0: 太足了啊，
1: 两个老男人确实这个磁场强大啊。
0: 好，海海海，那是白玫瑰单车啊，还有这个设备没电了，对的对的啊，设备没电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对，我们
1: 软软啊，
0: 软软说这个匡老师的脸被话筒架给挡住了，
1: 这是我故意的，
0: 对他不想露脸，
1: 没脸见人，故意遮挡了半。遮挡了半边是吧？我一直以为整张脸都挡住了。我应该放一棵树啊。
0: 对，
1: 好大一棵树，
0: 好大一棵树，
1: 我就躲在那个发财树的后面来直播。
0: 是的，是的。
1: 这话筒还能挡住我的半边脸。
0: 对，
1: 但直播间这话筒比较大。
0: 这话筒是让你拿去挖矿的。好的，那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大家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现在你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直播间的背影，以及背景啊，直播间的音乐背景
1: 啊，
0: 对，所以我们两个说话呢，可能就不会再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音效呢来和大家互动，但是没关系，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只要来跟我们一起来玩，一起来嗨，我们呢就清唱，要和大家把这首歌给它唱。
1: 没错，您就尽情来点歌，
0: 对，
1: 咱都能唱啊，基本上都能唱，
0: 都能唱啊，
1: 对，但凡是这个中文歌曲，基本上都能唱，
0: 对。
1: 对啊，英文歌也能凑合唱啊。
0: 对，你下了这个海口你就留着吧，我撤了。
1: 法语啊，什么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0: 啊，
1: 差不多也能唱那么一点点
0: 啊。是的，是的。好，
1: 意大利语啊，什么我的太阳是吧？
0: 对，
1: 做了米哟。
0: 对，我的太阳。哎，你来句嘛。
1: 我的太阳
0: 啊，多么辉煌！哎呀，是吧？是这首歌，
1: 没法跟辉哥比，辉哥这中气实在太足，人家天天跑马拉松，天天跑马拉松，
0: 我天天跑马拉松，你以为我是铁人？
1: 天天跑马，哎，一天42公里，上班经常一个来回啊，就家住在城里边滇池路口，是吧？每天来上班，都不坐公交车，
0: 是
1: 不开车，
0: 对，
1: 跑步来成功，
0: 你把我全卖了。
1: 早上跑着来上班，
0: 是是。
1: 下午做完咱这节目又跑回去，来回差不多50公里
0: 啊，
1: 身体特别好。
0: 我来看，软软跟我们说了，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小个上面有一个
1: 充电口，
0: 充电口的。哎，我刚才一直没找到那个
1: 没那个什么口啊，
0: 那个充电口，
1: 充电口。
0: 哦，
1: 没有啊，
0: 但等我再研究一下软软啊。
1: 好好好，研究完差不多也下节目了。
0: 对，好，那我们让邝老板和大家聊一下，我去处理一下技术问题。
1: 对对对，哎，
0: 好的。
1: 哎呦喂，这边做节目还得边修这手机，哎，修手机是吧？
0: 哎，是我修手机，我修
1: 电
0: 器，我这
1: 插在红色上面有个充电口，
0: 对，
1: 不影响直播。
0: 是，好，我这
1: 现在找找啊。
0: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
1: 灿烂的充电口
0: 啊！我们的直播间交给老匡。
1: 辉哥，这充电宝还是个粉红色的
0: 啊？那不是我的充电宝，那是软软的充电宝。
1: 辉哥有一颗粉红色的心，哎，粉红色的回忆
0: 啊！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辉哥你。
0: 哎呦，好的，
1: 好了，
0: 我赶紧去找充电口了。
1: 进段广，
0: 哎，
1: 不进广告是吧？
0: 可以进广告
1: 啊，可以哦。来了，进段广告，我们去找充电口。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滑板鱼，
1: 滑板鱼，
2: 嗯，来自童安格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嗯，
0: 很经典的，上世纪90年代初了，嗯。

0: 谢谢，
1: 多谢了的，
0: 谢谢各位朋友。
2: 对，花瓣雨，
0: 花瓣雨，哎呀，这首歌很经典，
2: 这首歌，对对 对, 对，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0: 嗯，在
2: 童安格的很多歌曲当中，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对，他还有一首歌叫《耶利亚尼了》，
2: 哎呦，太多，还有什么让生命去等候？
0: 对，
2: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对，哎，说到这歌，
2: 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哎呦，你如数家珍了，这是、啊、
2: 耶利亚女郎。
0: 对，看得出年龄了啊。
2: 火是吗？

0: 对，
1: 太穿越了啊！
0: 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
1: 是吧？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0: 这都是早期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
1: 嗯，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好玩的事儿啊！朋友们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呢，把我们这些好玩的事儿呢，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来看看我们的直播。
1: 对
0: 啊，在哪看呢？
1: 嗯，
0: 咱们918云南交通台
1: 视频号，
0: 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咱们直播了。
1: 那广播端呢，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大家可以来同时收听。
0: 没错，
1: 这档节目呢，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热闹，我们这午间凑热闹
0: ，
1: 对，大家一起来唱歌，一起来玩，一起来聊热梗。
0: 嗯，
1: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好玩的热梗啊，或者说是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呢，都可以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好，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冲破10万的点赞了啊！
0: 哇，谢谢，
1: 对，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小伙伴们，谢谢。
0: 哎呀，这听众朋友特别给力啊！
1: 对，相当给力啊！
0: 是的。
1: 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和大家聊聊生活中好玩事儿啊！
0: 哎，没错，
1: 你们家不是有萌娃吗？
0: 小孩儿，
1: 对，你们家小孩打拳吗？
0: 这不打拳
1: 啊，不打拳，
0: 打球
1: 啊，打球啊，
0: 打球啊，男孩打拳是吧？
1: 对，
0: 从小练拳击挺好的。
1: 嗯，哎，我跟你说，我一朋友，他们家那3岁小萌娃
0: 怎么着？
1: 对，那么小的3岁就送去打拳去了，
0: 嚯！
1: 哎，
0: 3岁就练拳，
1: 就你猜怎么着？人家特猛，3岁小孩就打拳特别有悟性。
0: 哎呦，
1: 哎呀，一拳一锤击中教练的心窝，结果那教练表情的五味杂陈，哇，这个小孩为了有潜力啊，我该怎么带他呀？他来带我吧，这
0: 3岁小孩一拳打中教练心窝，哎呀，这教练的表情五味杂陈，这是爱的拳拳，羞羞的拳拳，
1: 就是
0: 羞羞的铁拳。
1: 对，生活当中这种事儿还是挺多的，对不对？
0: 哪个女生打你一拳，
1: 那叫幸福的拳击，
0: 对，打中了辉哥的心窝。
1: 哟，瞧你那个表情。
0: 有部电影叫《羞羞的铁拳》，
1: 羞羞铁拳，羞铁拳，而是我看是由谁演的？
0: 开心麻花演的
1: 啊，开心麻花的，
0: 艾伦他们演的
1: 啊，那几个人演都咱们昆人家的烧的很，
0: 辉哥经常被击中心窝，打得他小鹿乱跳。
1: 哎呀，
0: 这就是辉哥
1: 啊，
0: 人人爱的辉哥。
1: 对，
0: 对啊，扯远扯远，
1: 对，扯远了，扯远了，
0: 越说越远
1: 啊，扯远了啊，来来
0: 说女生，
1: 对，说个小女生的事儿。
0: 哎呀，不是萌娃就是小女生，
1: 对，
0: 这就是辉哥的做节目风格
1: 啊，那是
0: 啊，女生叫搬家火了啦，下单错了叫来了半挂货车，
1: 对。你说这种事儿是吧？你叫货拉拉好叫吧，叫个半挂货车来。
0: 司机自带手套，主动就帮忙搬
1: 啊。结果呢？
0: 啊？
1: 结果呢？
0: 结果搬走了
1: 啊，搬走了啊。
0: 哎，货拉拉，你叫过货拉拉吗？
1: 对，我
0: 有货拉拉这个牛，它不只可以搬东西。
1: 货拉拉是这样的，
0: 你还可以打车，就是有时候实在网约车很难打，你还不如打这个货拉拉
1: 啊。平常我们骑单车呢，比如说到这个环滇，
0: 对，
1: 环滇池的时候
0: 来就打个货拉拉，
1: 对，骑不动了就找货拉拉。
0: 哦，这挺好，连人带车一起拉走。
1: 是是是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说好玩的事儿啊。刚讲这个小女生呢，叫货拉拉，结果叫了个半挂货车，把人家这个货车司机给为难的，没办法，只有这戴上手套主动来帮忙帮他搬，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好玩事啊，一小弟弟，哎，你们家的有几口小朋友啊？
0: 嚯，我们家没几口啊，
1: 有8口小朋友。
0: 哎呦喂，这家族比较大。
1: 对，这哥哥姐姐，
0: 天伦之乐啊。
1: 对，哥哥姐姐在一起，你看其乐融融的，对不对？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1: 是的，是的啊。在我一朋友他们家那个。小姐弟俩
0: 啊，
1: 那弟弟吹灭姐姐的生日蜡烛，结果被姐姐当场就胖揍了一顿。你说这事儿对不对？结果弟弟一脸无辜，我只是帮个忙而已嘛。
0: 哇，这帮忙就被打啊。
1: 对，
0: 还有我们再来说这家里的宠物。
1: 宠物，
0: 宠物要养。
1: 你家养了几条狗？8条。
0: 八个小孩，8条狗，一人一条狗，是吧？咱在家庭上。
1: 对，
0: 说猫咪啊，主动帮人类立好鞋子。完事儿呢，原地愣住。那怎么着啊？主打一个莫名的帅气。
1: 你不是家里如果养宠物养猫猫狗狗的，你别说，这故事还挺多的。
0: 那那是
1: 对吧？
0: 就是就跟养个小孩似的、啊，嗯，就是家庭里的一个成员。
1: 对
0: 啊，
1: 哎，你看像我们家那小狗，你知道吗？哎、每天我出门前不给它吃，它不让我出门。
0: 都是你惯的，
1: 嗯，是真这样的。
0: 哦，
1: 啊、
0: 对，养的比较好。啊、
1: 对、啊，完了之后呢，晚上如果回到家以后，它必须要补偿它一顿。
0: 嚯、嗯啊，他们家小小胃口比较好，
1: 是相当胃口好。
0: 对，那那也是随你啊，是吧？
1: 对，
0: 是。吃得好，
1: 对，
0: 身体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是吧？哎、
1: 啊
0: 嗯，狗也随人，
1: 是啊，
0: 狗狗看主人，打狗。
1: 好了，我们进入夜商城吧。
0: 啊，夜商酒气来了，
1: 来了，嗯。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0: 酒气
1: 乐
0: 商
1: 城。
0: 我们来看今天有点什么好东西呢？
1: 嗯，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0: 是的，
1: 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0: 没错，接下来首先要带来的就是，哦，天天我在看那个豪门盛宴这个节目的时候呢，经常看到五粮液。
1: 哦，
0: 五粮液为世界杯加油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燃烧啊！
1: 哇，
0: 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助兴？那么今天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的白酒。
1: 酒趣商城为了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啊，
0: 哦，
1: 那么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的。
0: 哎呀，这么便宜啊！
1: 对，
0: 这酒来头可不小。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
1: 嗯，
0: 非法官方呢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杯那个造型。
1: 嗯，也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志啊。
0: 没错，
1: 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
0: 哎，
1: 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
0: 是的，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这个面子里子都有了。
1: 嗯，
0: 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量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啊，即刻就停产了。
1: 哎，那么今天这款酒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之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的是五粮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8代五粮液普武看齐。
0: 是的，那么这款酒的库存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想要收藏的朋友呢，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1: 嗯，那么今天呢、还是比较精彩的啊。嗯，
0: 对，
1: 除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还带来了迪奥真我 Muse 香水。
0: 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在这个迪奥真我的系列里啊，香味辨识度最高。
1: 嗯，
0: 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款迪奥真我 Muse 香水。
1: 嗯，刚喷上身呢是那种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夏季喷完，那完全是没有任何压力。哎，等10分钟。白花香呢慢慢散开之后，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甜蜜，是成熟姐姐自带的温柔风情啊。嗯，
0: 哎呀妈呀，
1: 对，比较适合25加的女性朋友啊。
0: 25加，
1: 留香时长是稳稳的压住了8个小时在线呢。
0: 嗯，女人香，
1: 对
0: 啊。如果你想一支百搭显气质持久高级的女人香，这款迪奥真我 Muse 香水都是值得入手的。
1: 哎，
0: 一瓶
1: 是多少
0: 毫升？100毫升，
1: 100毫升 啊！
0: 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的399，是吧？
1: 嗯，
0: 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79.3元。
1: 哎，
0: 啊，
1: 溯
0: 源码
1: 可
0: 查，品质有保障。
1: 对，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其实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
0: 主
1: 播严选，
0: 好物
1: 不贵。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是2018年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的插曲，由 Lady Gaga 演唱，也是她自己饰演的女主角艾莉的人生主题曲。歌曲将柔和的钢琴旋律与 Lady Gaga 沙哑却充满力量的嗓音相结合，展现了 Lady Gaga 令人震撼的声音表现力。歌曲从开场如耳语般虔诚的温柔倾诉，逐渐推向副歌部分爆发力十足的高音演绎，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对爱人坚定浓烈的爱意。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1: 大家好，我是
4: 王振宏。哎呀，今天王振宏又来了。
11: 好，
4: 哎，王振宏一来就要有好歌啊，我们来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想你的夜》，好吧？
11: 想你的夜送给大家。
4: 嗯。

0: 回来吧。
1: 哎呀，
2: 要命！
3: 我真的要命，
2: 是吧？
3: 这首歌真的要命，
2: 对，
3: 真的要命，特别高。
2: 这个高难度啊，其实我觉得郑红还是不错的啊。这首歌其实你表现得很好，你看粉丝都来了啊，好听好听，帅哥来一首《天路》啊，
3: 天路那是确实是要我们三儿的命
2: 啊。
3: 嗯、
2: 对我们三个看看谁的命值钱，
3: 谁能顶上去？
2: 对，
3: 基本
2: 我的意思，谁的命值钱就别唱了。
3: 天路真的太难了。
2: 对啊，要不我们来挑战一下？嗯，
4: 这个小伙子可以，
2: 对，
4: 我
2: 们清唱。对，我们来听
3: 天路怎么唱的、
2: 你记得词吗？我们叫邝老板搜一下词啊。对，好的。
4: 咱们下面就挑战极限。
2: 对，挑战极限啊！挑战极限，咱们俩要不先来飙一下青藏高原？对，你就是你爸爸妈妈那一辈唱的。
3: 哇，那个真的是。
2: 对，这个老邝可以试一下吗？
4: 我在旁边凑热闹
2: 啊。
4: 有这首歌的伴奏吗？
2: 对。是要青藏高原还是要天路？
3: 青藏高原
2: 要青藏高原吗
3: ？Oh my god！
4: 好，这首歌其实难度也不大。
3: 真的假的？
4: 只要再降两个调，难度不大。
2: 是真要来吗？
4: 好吧。
2: 啊，
4: 你们俩主攻。
2: 这首歌不好唱，我们就换天路行不行？啊，
4: 天路啊。
2: 好，天路。
3: 好，天路。挑战极限。
2: 对，
3: 让我们挑战不可能。
2: 好，就是唱天路的前提是青藏高原要飙着上去，对不对？

0: 真的能上得去吗？老师，
1: 试试啊，那矿来呀、啊，
2: 矿老师来吧，
1: 一起来。

0: 哎呀，没唱过这首歌，但是今天第一次挑战啊。
1: 好，我也没怎么唱。
0: 对，好了，我们非常感谢郑红啊，谢谢。那接下来我和老邝要带大家去看宝石去了。
2: 好好好，搞得辛苦两位老师。
0: 对，对，绿松石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嗯，说到这个绿松石啊，最近呢，我们都知道，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都应该记得啊。前段时间呢，我们台的主持人重磅开启的沉香云溯源活动，收获了满满的好评。那么很多听友在群里面啊，私信纷纷的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呢，都是远超了预期啊。那么大家都买得非常的舒心，也戴得比较的放心。那么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啊！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亲眼的见证了产品的源头，摸清了品质的底细。我们呢，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把每一分钱呢都花在了刀刃上啊！
3: 是的，口碑不负期待，溯源的赛道出发。那么这次台里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啊，我们主持人丁瑶将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原产加工厂。原矿加工厂啊，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那就是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那么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您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详细的了解情况。
0: 嗯，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基地呢，都是来自于云盖寺。那么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的这种矿口啊，
3: 没错，
0: 云盖寺的绿松石呢，是圈内收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3: 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的普通的松石，成为收藏的刚需，核心呢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情况，环境啊，那么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还有这个瓷釉感十足的这个非常好的品相。
0: 对，
3: 那么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名矿，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矿山啊，早已全面彻底的封矿了，原石存量的只减不增。那么现如今每一块存世老料啊，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

0: 收藏价值早已经是远超本身了。
1: 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的吃透这个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呢，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的套路，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微信，
0: 没错，
1: 然后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啊。
0: 那么这次溯源呢，不用千里奔赴大山，大家呢足不出户就能云逛溯源现场。我们会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云盖寺老矿石，深度揭秘从千年矿山发展历史，还有矿脉的分布格局，到不同年代的开采故事啊，这个料质差异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搞懂啊，为什么这个云盖寺料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为什么封矿之后每一块老料啊都弥足珍贵啊。
1: 那么溯源做的其实就是口碑，拼的呢就是品质，
0: 是
1: 吧？那本次主持人丁瑶呢也清选的所有绿松石啊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而且全程的承诺不泡油不泡水，而且不泡辣，还有呢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呢都是天然的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啊，品质是经得起检验的。
0: 那每一件这个溯源松石都将附带着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更开通了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信心和实力。
1: 没错，那群内不止呢主持人一对一的为您选货，那本次呢溯源呢我们还将会特邀中保协委员鲁廷斌的现场来把关，那么主持人初选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来二次的甄别，双重的严苛筛选啊，又剔除了普通的料，只留高瓷高蓝品相绝佳的精品，
0: 没错，
1: 所以啊确保每一件送到听友手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啊。
0: 更重磅的是本次溯源专属福利，那么全场溯源价格呢仅为市面价格的2-4折，那么始终坚守初心啊，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不花品牌溢价，中间商差价，那么用亲民小钱儿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彰显体面尊贵，又能传世收藏级的云盖寺绿松石啊。
1: 对，那么重点提醒大家一下，本次主持人丁瑶的溯源周期呢是特别短的，你只有短短的2-3天的时间啊，那么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时间比较紧，老料存的也比较少，存量少，那么卖一件就少一件了，对，所以啊，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呢，市面流通的是非常少的，每一件呢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啊。
0: 这种主持人一对一挑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呢，现场坐镇的机会真的不多，想要这个超低捡漏价拿下正宗的原矿绿松石，收获一份独特尊贵的收藏级的好物，大家微信公众号您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拉你进入专属的溯源群。
1: 那么全程可以实况同步，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也会在线的答疑，专属的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服务。丁瑶主持人呢也在溯源群里啊，静待各位听友
0: 入
1: 群捡漏啊。那么可以说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一次活动啊。大家呢如果对着绿松石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我们的
0: 权益官
1: 微信，就可以拉你进专属的这个溯源群了。
0: 是的。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来自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0: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我们来看今天有点什么好东西呢？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1: 是的，
0: 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
1: 没错，接下来首先要带来的就是天天我在看那个豪门盛宴这个节目的时候呢，经常看到五粮液五粮液为世界杯加油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燃烧啊！哇，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得了美酒助兴？那么今天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的白酒。
0: 九七月商城为了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啊，那么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的。
1: 哎呀，这么便宜啊！
0: 对，
1: 这酒来头可不小。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非法官方呢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杯那个造型。
0: 也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志啊。
1: 没错，
0: 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
1: 是的，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这个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量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啊，即刻就停产了。
0: 那么今天这款酒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之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的是五粮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8代五粮液普武看齐。
1: 是的，那么这款酒的库存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想要收藏的朋友呢，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0: 那么今天呢还是比较精彩的啊。
1: 对，
0: 除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还带来了迪奥真我 Muse 香水。
1: 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在这个迪奥真我的系列里啊，香味辨识度最高，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款迪奥真我。

0: 朋友啊，
1: 25000，
0: 留香时长是稳稳的压住了8个小时在线呢。
2: 女人香，
0: 对
2: 啊，如果你想一支百搭显气质、持久、高级的女人香，这款迪奥真火。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对，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

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

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跟过去吃5种，过去的5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

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体验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

0: 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
0: 哦，
2: 我今年68岁了。
0: 啊。
2: 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2: 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那当然是。
2: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吧，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
0: 嗯。
2: 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一段日子了，讲过。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光是打电话排队啊，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的。

0: 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1: 嗯嗯，因为电话太多了哈、啊，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0: 真是太多了
1: 啊！
0: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它用上吧，适合自己就用它，没错，我感觉就这样。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
1: 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0: 对呀、
1: 啊，
0: 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嘛。
1: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啊，
0: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有十多年了。
1: 哦、
0: 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你这吃着吃着、
1: 啊、
0: 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
1: 啊、
0: 这大夫就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这后来又加上胰岛素了，
1: 哦，
0: 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
1: 不
0: 是，这药越吃越多，这胰岛素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
1: 啊嗯、
0: 哎，加一堆药以后您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儿，下了点儿，可是又添新毛病了、
1: 啊、
0: 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
1: 嗯、
0: 哎、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抽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腾扑腾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1: 哎，咱们
0: 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来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0: 您这腿也开始肿了，您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1: 哎，
0: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反正天天这样活受罪，我看平时呢、
1: 嗯、
0: 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啊就慌得厉害。
1: 嗯，
0: 走到快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没错，
0: 哎，小腿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哎，
0: 你肿不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我从那儿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1: 啊。
0: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
1: 嗯，
0: 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
1: 嗯，
0: 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1: 嗯，
0: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
1: 嗯、
0: 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1: 啊，
0: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
1: 嗯、
0: 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
1: 嗯，
0: 哎，看着看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太难受了。
1: 嗯，
0: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是十来天吧。
1: 嗯，
0: 是老伴儿先发现的，他就
1: 啊
0: 跟我说、啊、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嗓子不干了。嘿、
1: 嗯、
0: 我这想起来了、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不，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
1: 啊、
0: 舌头在嘴里转一转、啊、也不像那以前那么干了。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呀、啊、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就是，
0: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退了这回。
1: 哎，
0: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
1: 啊、
0: 6.多7个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把那、
1: 哎、
0: 血糖下来了。
1: 嗯，没错。哎，
0: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加的那顿降糖药
1: 啊，
0: 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1: 你看
0: 也停掉它了。
1: 嗯，
0: 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血压相反来说，
1: 啊、
0: 这血压也平稳了，各种各样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的我这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
1: 哎、
0: 也不害怕了。
1: 你看，
0: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 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就几乎是不肿了，
1: 这说
0: 走路也能抬起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里人老远就听说了，嘿，这是我老爸回来了，跟我那闺女说，嘿，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1: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0: 哎，
1: 太好了，啊，
0: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小本地瓶子吗？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着讲，哎呦，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以后呀，有一次这不是去闺女家呢，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血压吧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132，
1: 那是正常范围了、
0: 哎、
1: 太好了，
0: 你
1: 是不是
0: 都比我吃降压药这还稳呢，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他了，
1: 嗯嗯嗯，
0: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钱吗，让我跟老伴一块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1: 没错啊，
0: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1: 嗯，
0: 身体也不行，想干啥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嗯嗯，
0: 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1: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嗯、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0: 没错，胡老师、
1: 嗯、
0: 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也闲不住了、
1: 嗯，
0: 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1: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有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容易咱也说上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
1: 啊、
0: 也痛快了、哎、
1: 啊啊，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0: 嗯、
1: 用胡椒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啊、祝贺您啊，您高兴、
0: 哎、
1: 我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没错，胡老师、
1: 啊、
0: 谁不想着高兴呀、啊、身体
1: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2: 嗯，
3: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2: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2: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还有啊。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2: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的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2: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3: 对，
2: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2: 别那么紧张啊。
3: 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
2: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3: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我当时用了1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2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2: 好极了。
3: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就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2: 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2: 您讲，
3: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
2: 啊，
3: 就是上个月 我亲弟弟。

0: 63岁啊。
1: 啊。
0: 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哎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1: 嗯。
0: 哎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3个小时的飞机、
1: 啊，
0: 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
1: 嗯。哦。
0: 那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就是
0: 这是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地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你
0: 也
1: 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0: 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没错，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怎么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我会的。
1: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啊，胡老，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以及服用胡家老高的变化改进和恢复健康。我先说我是北京的，我先说一下这样，我呀是糖尿病的患者，23年了，患糖尿病。在目前来讲呢，血糖啊空腹还可以，我是注射胰岛素1天2次，但是我并不高兴，因为他跟我扯了的并发症太多了，就您介绍的那些胡家老高可以治疗的那些病啊，我啊除了前列腺都有啊，但是程度不一样。咱们先说我这个从头上说吧，从脑袋，没服用之前呢，从那个太阳穴，那里头的脑里头的脉呀，那个动脉好像有点疼，但是瞬间几秒钟就过去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去医院检查，我不爱吃

0: 又是心急的，又是核磁共振没用，测出来更增加负担，又没法治疗，我知道。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心脏，我倒做了个心电图，心电图啊，测出来就是心肌供血不足，啊，这个也是在20年前吧，心脏下过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以后啊，到一般倒可以，就是从今年他有点经常痛，我就是服用点速效救心丸，也一瓶也就过去了。但是近期呢，又出现了他的下臂，就是过去给我用气囊冲的那个血管嘛，他说太细，气囊冲我通了，两个气囊通通，就是心脏上的事儿。再说往下，哎，这个胃呀、啊、有慢性胃炎，特别是这个、这个肠子，生肠那叫它有长息肉，它的表现就是经常大便带血。然后到了19年第二年，我又去复查，它又长了，又长了，那怎么办？那又做吧，又做了，做了两次以后，这个血倒没有了。但是我看见结论是增生性的，那我就一寻思，那增生啊还没完没了了啊！我也就挺着、用按摩呀，用这个我自己把它整些个方法。这是肠子和胃的问题，下边就是比较严重的，我认为呀、还是肾的问题。这个肾在11年前在医院呢。查过蛋白一个加号，那个血氧层过滤啊，我就没太在意了。哎，这个多少？完了，我当时要去住院，可是那个医生说呢，那个肾科医生，他们不行，你还轻，不够格，就这样没，也没住院。他给我开的那个，叫黄桂胶囊，开的这个，吃了一个月，还有点其他辅助的吧。我也没查，那啥也没什么感觉，就拉倒了，算了。哎呦，今天又扯了起来了。我做了一个尿检查呢，就是我的肾小球啊，大于300%吧，蛋白两加号。肾脏呢，有的时候个别时候呢，那一点它有点不舒服吧，就是这么从上到下。是这个情况，这是内脏，外边再说。我还有，那叫类风湿，这个手上的小关节都有点肿大，但是你脚它疼就没顾上这个。更要我命的就是这个，哎呀，这个湿疹呐、这湿疹我可光自费就10几万，也没弄好，还是没解决基本上的问题。所以在这偶然的机会，也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和胡家老高的缘分。因为胡老这个讲座呀，是深入浅出，而且呢，讲的我认为就是抓住了治病的源头，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一听，哎呀妈呀，正对我的想法的路子，所以呢，我就决定吃啊。到了第三天这个药就到了，我就吃了，到现在呀不到2月，变化非常明显呐、我再给你说说我的变化。我先说从脑袋上的改变。原来那服用之前也睡觉了，睡了没有？睡了，稀里糊涂的。哎呀，早上起来这个大脑里头啊就是一盆浆子，净做梦还。这个服用的有个4-5天，哎呦，早上起来脑袋挺清亮，我原来我还有白内障，怎么看啥？清楚多了啊，清楚多了。这才几天了，可我就非常有信心。再让我下说，心脏，我进2-3年了，它就不好。得经常服用速效救心丸。哎，从吃上到现在为止啊，1个多月了，一口没吃，因为它爆疼了。
1: 对，
0: 这个

0: 病效果就这么明显，胡家老师科学的，我告诉你，真是啊。往下说，说这个胃，哎呀，这个胃呀、啊，没服用之前呢、啊，吃点凉的，稍微硬那么一点点，主食啊，他就各个硬硬的不舒服。从吃上以后啊，我还再吃个拌黄瓜啦。我最喜欢蘸酱菜啊，我自己做的酱。现在是顿顿都吃，一点问题没有。这个
1: 进步了是吧？
0: 哎呀，进步改变了。另外，我现在不敢吃的，还想吃一种东西。我爱吃的就是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但是因为我蛋白有两家号，我就不敢吃这个豆腐。还目前呢，时间太短，不过俩月我改变了，我非常高兴，非常有信心啊。再说这个大便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肠息肉影响的两次手术以后，就这个生肠这个地方啊，有时候呢它就好疼，特别是解大嫂的时候。哎，现在解大嫂他也没反应了，啊，
1: 你看多好啊！
0: 往下再说这个肾脏，这个肾脏啊。原来这个尿啊，没吃胡椒老花之前有点浑浊，就是没有变成没有血，但是呢有两家号啊。这个呢服用以后啊，吃这个胡椒老花以后，尿呢稍微清凉了一些，感觉这个尿呢还有规律了。他还你说这个夜里八号十一点，哎，必须解一次小便一次。到了三点多钟再来一次，而且呢清楚了，清楚多了。再说这个肾脏说完了，咱们再说这个风湿的事儿。那风湿这个手指头，我现在看着说的啊，就这个小关节啊有点肿，就像长骨刺了，但是它没疼。哦，我原来都没在意它呀。这回我和它逐渐消多了。
1: 你看
0: 这个
1: 内分
0: 泌的事儿，是啊。还有再说最使我苦恼的就是这个湿疹。哎呀，早上起来抱着俩手抱着头痒啊挠啊，忘了从洗手间先洗手，洗完手再去做饭去。哎呀，这就是折磨的我呀，真的呀。哎呀，同事们呢有熟悉我的，是你现在咋这样了呢？那原来精神头也好，气色也好，你怎么的？就是说我没有病之前呢，你现在怎么这样了呢？哎，可是我服了老花以后呢，又见着这些个老人说，嘿，你咋捯饬的？北京话不叫捯饬的吗？我想
1: 了，
0: 你看你这脸色。哎呀，又红又白又年轻的，我说我不是我捯饬的，是胡家老高给我捯饬的。他说咱这没什么叫胡家老高啊。后来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他们讲了，就按你这个讲的啊，这个讲。哎呀，他们非常羡慕。我说你们是光嘴说不一啊，你们也试试，都他妈这个年龄了，都老体多病的啊。哎呀，他们就孝顺的，没在真去再考虑考虑。后来这个湿疹怎么好的呢？好了80%了，我认为吃上也这个老高有十来天以后啊，他体劲儿不那么大了。原来头上四肢上，哎呀，他面面俱到，连耳朵眼里头还长，你说还起，这痛苦都没法说吧。晚上吃这个老花，到目前为止，80%他们不起了，就是在原地踏步，有那么几块。哎，这，我可高兴了，就是胡家老花为我这点给我治好了。所以说我认定，我吃2到3月肯定能吃去根了。啊，基本情况啊，胡老啊就是这样，我是实事求是的讲。
1: 啊，好的，老朋友，我太高兴了，不仅听到您治疗的效果用胡椒老膏这么好，而且您对胡椒老膏有深刻的感情，太好了，也谢谢您，
0: 胡老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
1: 好，就这样。

0: 哎嘿，再会。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青春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

0: 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北京时间15:11，这里是听风的歌，来自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我是你的老朋友蓝琪。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你就可以跟着唱下去，这样的歌不在少数。但是有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占领了80、90后的青春长达20年的时间。记得在2018年的一期《蒙面唱将》当中，化名为侯赛雷的竞演歌手摘下了面具，他的出现令猜评团与观众们惊喜不已，因为回忆的火车就这样再次缓缓驶来。这位歌手正是动力火车的乐队成员严志林。出道20年的时间，这是严志林第一次与他的搭档尤秋兴分开。他感叹道：“第一次和秋兴分开，不太习惯，在台上很是不自在。”短短的一句话，透露出了动力火车出道20年的默契与情谊。20年前呢，有一部古装剧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让这首主题曲当成为了许多80、90后心中不灭的青春记忆。

这首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诉说着那个狂热而自由的年代，无数人心中的梦想。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弹指一挥间，青春就这样已经唱了20年。而动力火车之所以叫这个名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因为火车基本在陆地的交通工具当中是载客最多的，老板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让很多人一起感动。当时的尤秋兴和严志玲也许没有想到，这辆列车一开就是轰轰烈烈的20年。

动力火车，中国台湾流行摇滚演唱组合，成立的时间呢是1994年，由尤秋兴和严志凌两位歌手来组成。1996年在 Pop 英雄会的合集当中，以一曲《热情的沙漠》崭露了头角。两人在年近30的年纪，终于被上华唱片发掘，签下了一纸合约，成为了旗下重点培训的歌手。1997年，他们发行了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首张专辑一经推出便狂销了70万张的好成绩。动力火车他们两个人呢，是来自于台湾省屏东县，两人5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学生的时期因为爱唱歌结成了好朋友，后来呢还一起从事过建筑的工作，做过清洁工和镜片工。1994年，两个人组成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组合，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唱歌的热情，在民歌西餐厅和 Pub 里面进行 Live 的演出。正是这段时间奠定了两个人精湛扎实的唱功与技巧，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充满热情与生命力的音乐细胞，18度音域的爆发力，犹如山岳一般起伏的狂放的嗓音，再加上完美的默契和声，使得动力火车一出道便急速串红了。1998年4月，两个人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张专辑依然充斥着大量的伤感的情歌，显示了个性包装下的动力火车的煽情偶像本色。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也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首发主打 GMC 上线，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

0: 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千圈又克制的离别心事。标题源自歌词反复吟唱的 Goodbye Mrs. Cherie， 将离别升华为带着敬意的浪漫定格，即使遗憾也只能怅然告别。 Goodbye Mrs. Cherie。
1: Goodbye Mrs. Cherie， It's not so cold as it is。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医药

0: 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3: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悦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15:38，欢迎继续锁定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的听风的歌，让蓝琪一起陪你来听听这些经典的旋律。今天的音乐主角是动力火车。流畅而层层推进的旋律，由电吉他 solo 单纲的摇滚包装和硬朗的演唱，这三大法宝使得动力火车不至于陷入到张宇式的苦男人的悲情不能自拔，而风格多样的曲风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来说一个故事啊，有一天动力火车呢收到了一位歌迷的来信，信中讲述了这位歌迷与女友的故事，内容大概是他和女友相识交往的时候一切正是快乐甜蜜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女朋友突然提出了分手。分手近2年的时间，这位男孩每天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到忠孝东路，一遍又一遍茫然地走着，并不是他不愿意停止，而是每走一遍都会让他有女友依然在身边的感觉。动力火车被这个故事所打动，由此创作出了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

1998年，乐队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并且遇到了让他们红遍全国的那首《当》。次年，与齐秦、迪克牛仔、熊天平在台北市举行了台北世纪末狂摇滚的演唱会，并且发行了演唱会现场专辑。十几岁的时候，两个人唱着偶像齐秦的歌，从大山走到了都市。一番磨砺之后，竟然与自己的偶像同台演出了。曾经仰望偶像的人，如今也成为了他人仰望的偶像。来听第二次分手。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

0: 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11: 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们来听的是动力火车。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哈，1999年12月的时候，他们发行了专辑《再见我爱的人》，其中收录了一首《那就这样吧》，旋律可以说真的是朗朗上口，歌词乍一听很洒脱，可是细听下来竟是男人的无奈。想知道如今还有多少80后去 KTV 必然会点这首歌曲来唱。刘秋兴与颜之琳相识40年，组团30余年，如今已出道超过20多年了。动力火车承载着人们驶向人生未知的另一端，留下了一路无可替代的回忆。成名之后的两个人继续做着属于自己的摇滚乐，刘秋兴与颜之琳却不得不面对歌红人不红的境遇。他们的作品早已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动力火车却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离开了大众的视线。越来越多的人记不得动力火车这个名字了，更认不出尤秋兴和颜之琳的脸庞。但是呢，史铁生先生曾经说过，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对于动力火车来讲，人们记住他们的作品似乎比记住他们的名字更有意义。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两个人频繁的

在一些 pub life 演出，还是唱得很好，还是唱得很好听。人们周游一生，为的是与曾经的自己重逢。人生就像是一辆不断行驶的火车，祝愿每个人兜兜转转之后，能在旅途的某个地点遇见曾经的自己，留下一路沉甸甸的回忆。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

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1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
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研售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研售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研售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研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研寿方8美金和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

我老伴儿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9.5厘米，右肾大小是4.5，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是超过了707，尿素氮要是超过了21.4，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她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她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延寿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的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就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

0: 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研售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研售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0: 嗯，
4: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售方的受益者。
0: 那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那哈，
4: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4: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就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算五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4: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
4: 啊，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慢慢分析。
4: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有12-13年了
0: 啊，
4: 平时就吃这个降压零号、血本地平、贝塔勒克啥的。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它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啊、

0: 讲不下来。
1: 嗯，
0: 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一百。这个血压弄的话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儿，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真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靠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1: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呀、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1: 嗯，
0: 有时候跳跳跳吧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1: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0: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射中药实验手法，
1: 嗯，
0: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研究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那你服用咱们研究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0: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1: 啊，
0: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1: 嗯，
0: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1: 嗯，
0: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1: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0: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轻的这种现象。
1: 这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心率正常了。
0: 嗯，对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1: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0: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0: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

0: 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上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4: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4: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4: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4: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4: 是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4: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4: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4: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4: 嗯，都有3-4年了。
0: 嗯，现在什么程度？
4: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4: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4: 就一点一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4: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4: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4: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4: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4: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啊，
4: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4: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4: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4: 啊，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4: 哎，就是。嗯，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4: 我都拿着本子并记的。
0: 嗯，
4: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嗯，
4: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4: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 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儿，

0: 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是，
0: 嗯，
1: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1: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1: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1: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1: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0: 对，
1: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1: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0: 嗯嗯，
1: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0: 嗯嗯，
1: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0: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0: 嗯，
1: 血压也挺好的。
0: 你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之后，都会对他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延寿方，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1: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
1: 对，
0: 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的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1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

0: 不错。
1: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对、
1: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嗯，
1: 那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那、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您
0: 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好了还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0: 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1: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4: 是老患者了。
1: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4: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4: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后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

0: 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别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你说洗个尿垫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0: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晨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
4: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

0: 对吧？那
1: 啊。
0: 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1: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了，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0: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全手方，哎，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这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1: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是是是，
1: 嗯。
0: 但是这个他说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0: 行行，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0: 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要做个支架，嗯，
0: 咋说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儿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做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它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哎，你说，哎，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
1: 嗯。
0: 像现在嘛，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的那个啥救心丸
1: 嗯，
0: 啊，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你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哎，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
1: 嗯嗯，
0: 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1: 嗯嗯。
0: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1: 嗯嗯嗯，
0: 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 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

0: 烟，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下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0: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吧，我也害怕。
0: 嗯嗯。
1: 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验收方，也只有收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验收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他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那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得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甜美生活》，
1: 来自莫文蔚。
0: 哎，你觉得什么生活是甜美的呀？你现在还有甜美的人生吗？
2: 人到中年全是心酸呀，
1: 就是一地鸡毛。
0: 你开始叛逆了吗？
1: 叛逆，我一直都很叛逆的
0: 啊！你 always 在叛逆啊
1: ，always。
0: 但是看着你怎么越来越和蔼可亲了？
1: 大概和体型有关系。
2: 你看这段时间，从上个月开始，就是80后集体中招，中邪，
1: 集体叛逆，开始染黄毛。
0: 然后我看了一下，好像云南这边没有太叛逆，
1: 没有太多黄毛。
0: 我刷了一下，
1: 因为年轻时候就是黄毛。
0: 你年轻时候黄毛过吗？
1: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0: 我年轻时候彩毛过。我待会儿给你看照片。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刚
1: 就是一样一簇的那种吗？
0: 对对对对对，但没有到大张伟那么吓人。
1: 哦，我是红毛哎，我染的是红色。
0: 所以家里面也没有觉得怎么不让你进门啊，或者是特别夸张的。
1: 没有、没有。
0: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趁着还有头发比较多的时候。
1: 那个时候几岁啊？
0: 就刚进台呀，刚进台已经
1: 是
0: 工作了。
1: 对，我也是工作的时候才开始拍，因为自己经济独立了嘛，而且你可以为自己的外形做主，因为要不然以前上学老师也不让你进学校。
0: 对，然后呢，父母当时也没觉得说你要跟他要钱去染头发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所以也就算了工作。
0: 以至于我报复性的还是叛逆了个好几年，穿那种低腰牛仔裤不能蹲下去，屁牙沟能看得出来。
1: 天哪，
0: 被人嫌弃的。然后喇叭裤，然后什么，就
1: 反正破洞裤，
0: 那个时候还没有破洞，就紧得不得了。哦，哇，箍的。
1: 我那个时候竟然没有见过你哎。
0: 你可能是嫌弃的，把眼睛放到了天上。
1: 没有没有，我们两个时间段不在一个时间段。
0: 那我为什么我会记得你的蓝眼影呢？那个也是你的叛逆吧。
1: 可能是 吧，
0: 幸好没有蓝眼影，
1: 就那种超大烟熏的那种蓝色的
0: 配黄毛。
1: 太可怕，让我想到了那个有一个电影，那个什么什么怒放的那个里面的徐峥的那个电影里面周冬雨的那个角色，小乌龟。是吧，
0: 就所有你就发现这个人呢，他叛逆只能有一个重点。你不能太重点，
1: 就是不能全身上下一起叛逆。
0: 但是最近这些80后，因为现在的小孩基本上十几岁十一二岁，
1: 是，
0: 然后大一点的大概也要进入到这个叛逆期了。然后不仅自己叛逆，还非要染着头发去学校接。你说这是真人嫌弃。
1: 就觉得很丢人。我就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女儿看到她爸爸染了一头红毛
0: 就哭了。是不
1: 是？对，就哭了，说你换一个颜色，这个太难看。然后去学校门口接，然后孩子们都低着头根本都不敢认。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算是他们的一种，因为就是我还整不了你了。这种感觉。
1: 你看看，你来试试咱俩谁更叛逆。是不是
0: 我看到第二集第二次回家，回这个老妈家，哇，70多岁老母亲抄起扫帚就开始打。
1: 就开始打，和小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是吧。哎，所以你现在还会有想要染浅色头发的冲动吗？
0: 没有。
1: 哎，
0: 你就说80后再不疯狂就秃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那看到真的有一个人就只剩前面那小撮，然后
1: 还
0: 把那小撮都染了
1: 绿的，
0: 还有的染了黄胡子，因为上面已经没有了。好心酸。
1: 对啊，80后的我们真的是就是中年的时候开始重新养自己一遍，完全是。
0: 但我觉得这个有没有一种报复性的，就是
1: 有的，有的，
0: 已经完全没有审美这一说，纯粹为了叛逆而叛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不管它好不好看。
1: 对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想干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还有很多就是80后的男人们去打了耳洞。
0: 有，你知道叛逆三件套，染黄头发，打
1: 耳洞，
0: 以及做美甲。我觉得做美甲这件事情，我在蓝奇的引诱之下已经提前一个月完成
1: 了。所以你也算叛逆过了。
0: 我现在要不是因为这个头发要护着点它，
1: 高低也染个黄毛。
0: 然后呢，关于打耳洞这件事情，我倒不说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吧，但问题是我现在真的身上没有任何主动的留下的印记，
1: 一些印记，
0: 什么纹身也没有
1: 啊，
0: 打耳洞也没有
1: 啊，
0: 就是但凡我骨折，我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种，
1: 就是俺姑的，我给你找点接骨草，
0: 对，
1: 嚼一嚼，给你。

0: 你附上去的那种。
1: 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能够理解这些人的，虽然
0: 当然喽，
1: 有点心酸。我觉得，你知道我
0: 昨天，因为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1: 不是，就年纪大了之后，你还想要叛逆，还想要挣扎，这件事情比较心酸。证明我没有老，这件事情比老了更心酸。
0: 更心酸，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己真正年轻该叛逆的那个年纪的时候，要么就是一时没有觉醒，要么就是
1: 不敢，然后觉得太乖了。其实这一代。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人而言啊、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这样的一种选择、嗯、以及能够让他们过过干瘾。
0: 是啊，
1: 我觉得大概也不会有多长时间的黄头发、
0: 啊啊、本来就是人生在世短短三千、三万多天，
1: 三千多天，太吓人
0: 三万多天，就是
1: 我已经嗝了吧？现在
0: 我也嗝了。三万多天，反正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嗯、对吧？
1: 显眼包就显眼包呗，
0: 就无所谓了。
1: 嗯、我觉得、因为我旁边的那个理发店挂出了横幅，嗯、就是凭身份证免费。我有一种、
0: 啊、
1: 我有一种领鸡蛋的那个心情，
0: 就占便宜的那种心情，
1: 对对对对，
0: 是吗？快去！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不酷。
0: 我下周想要看见一个黄毛的你，
1: 那你下下周就会看到没有头发的我，已经掉完，
0: 这么厉害，
1: 我也不想这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疯狂七月大牌香水。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开始啦！
9: 是的，咱们这一季呢，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8: 哎，我们要香喷喷的过夏天。
9: 嗯，
8: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呢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9: 这个也是香喷喷的。
8: 哎，这也是香喷喷浓香型啊。
9: 嗯，
8: 那么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4年1度的狂欢节了啊！
9: 是的，看球的时候少不了美酒助兴哈。今天呢，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品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8: 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看球呢要喝啤酒啊，对吧？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呢，也是你的一个选择了。关键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258元一瓶一斤装。
9: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不小啊！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
8: 嗯，
9: 这很厉害了啊！
8: 对，它是非法官方授权的，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这款火爆的这个全球的叫火爆金球啊，它的瓶身1:1啊，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
9: 哇哦，它再搭配上非法官方的一个烫金的标志啊，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
8: 哎，有酒把它喝了，美酒喝完了之后，这也是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9: 装饰。
8: 哎，那么这款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绵醇啊，入 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品上的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就是这个普武看齐的啊。
9: 是的，非常好的品质哈。这款酒的库存呢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就再也没有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
8: 嗯，
9: 喜欢的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8: 哎，男生呢喜欢这口这个酒香，女生呢就为您推荐是迪奥真我缪斯香水了。
9: 哇，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呢迪奥真我系列里面呢香味识别度最高的、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款真我缪斯。
8: 哎，刚刚喷上去的时候它有这个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
9: 嗯，
8: 这个我今天出门喷的这个香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柑橘调，夏天喷柑橘调就非常非常的清新了啊。
9: 是的，那么不会压身的那种感觉。
8: 对，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缪斯香水呢也是啊，这个血橙加这个香柠檬，它呢既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那种甜蜜感，是成熟姐姐所自带的那种温柔柔风情。
9: 哇，据说是适合25加的女性朋友哈。
8: 哎，
9: 留香时长也是稳稳的8小时是在线的，这点很重要
8: 很重要啊。嗯，一瓶100毫升9级月生成，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打七折，279.3元。
9: 嗯，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啊，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8: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九七在对话框内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9: 九七月商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现大魅中国。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4: 你不觉得油腻的
13: ？No， 很丝滑。
15: 嗨，我是佳阳。
16: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听。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那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啊。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0: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哎，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有黄金的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其他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绿松石啊、
1: 哦，
0: 哎，这个绿松石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
1: 我也很喜欢。
0: 哎，那么非常的高级啊，
1: 嗯、
0: 那么。

0: 最近呢，我们这个云南台呢也在联合一些这个商家和这个专业的机构做了这样一个绿松石的溯源的活动了。
1: 嗯，这个活动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反正我们是重磅开启，就前段时间是沉香，
0: 对，
1: 然后这几天呢我们要去追的是这个绿松石了。
0: 对，那这个绿松石呢这次是受到了这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啊，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这个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
1: 是的，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这个宝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
0: 哎，最为关键的是现在马上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找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马上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啊。
1: 没错，在这个群里面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福利来享受。咱们这次溯源的这个绿松石原矿基本都是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将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云盖寺的绿松石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啊。
0: 哎，你知道这个绿松石怎么看它的好坏？首先看它是不是高瓷啊。我们这次推荐的是高瓷蓝，质地非常的细腻，然后这个瓷釉感非常的十足，品相非常好啊。
1: 嗯，那么作为请带大家这个大规模开采的一个名矿，它的历史底蕴是非常的深厚的。
0: 嗯，所以我们买呢就要买老料，对吧？如果是新矿料呢，那可能就是不太稳定。那这次呢，我们所这个提前去看的这个云盖寺的绿松石的前世今生呢，也会由我们的这个业内行家，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的记者专门去为您做介绍。怎么来看？怎么来搜索？怎么来享受一些权益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反正这次权益是拉满的，有喜欢这样一个藏品的，可以算得上是藏品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好好的在群里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哈。因为这一次咱们溯源做的依然是口碑，拼的也依然是品质啊。
0: 你知道这个对于珠宝玉石啊这些东西，我们最怕的就是它做一些人工的干预。
1: 没错，
0: 那这次呢，比如说我们的绿松石是不泡油的，不泡水的，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你知道天然的绿松石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裂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杂质，那么这次呢我们是甄选了它非常好的一些品质，那么也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一些机构还有专家来做这一次的这个带您去看，或者是带您去选购啊，不只是我们主持人一个人，由一个团队来这个配合你来进行这次溯源了啊。
1: 对，像这一次溯源咱们特邀到的是中保协的委员鲁廷斌来现场把关。就是和上次一样，反正现场大家看中哪一颗的话，我们就请这个卢老师来帮我们来鉴定来把关。
0: 你看我们这次叫二次甄别，就是主持人先初选，我们主持人可能不太懂，但是他懂什么？懂美，他先把美的先拿出来然后我们中保协的这个卢老师呢二次再来甄别，就看他的品质。所以你真的拿到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又美品质又好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啊。
1: 对，
0: 这样一个绿松石、
1: 就是颜值品质收藏价值都拉满的一款这个绿松石。重点提醒大家，这次咱们主持人溯源的周期特别短，只有短短的2-3天，因为还有回来上班的话，
0: 对，
1: 时间紧，老料存量少，卖一件少一件。
0: 嗯，
1: 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啊，市面的流通量它是极少的，每一件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加群了解。
0: 嗯，而且关键的是我们这个是一对一的挑货啊，不是那种大通货，所以每一件都是非常独特的。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还是关注一下搜索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绿松石，这个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进群，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溯源活动了，非常的划算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好，那我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啊，最近的活动非常多，那就是我们7月23号到27号马上要开始的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啦。
1: 嗯，这个眼瞅着七月就已经来到我们眼前了哈，第27届的这个国际车展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这次展会 会呢依然是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还有一些经典的燃油车型是同台展出，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到底是选这个新能源车型还是选燃油车型哈。它覆盖到了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的车型，前沿的自动驾驶啊、智能座舱的技术啊是集中展示，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关键是呢这次会展还配备了这个多种

0: 从专项补贴政策啊，
1: 哎，
0: 这个国补省补啊，然后购置税优惠啊，品牌直降啊，然后置换补贴啊，同步落地，
1: 嗯，
0: 到马上这个新能源车的优惠就没有了，
1: 哎，
0: 所以要换车的赶紧这一波要来了啊，
1: 要赶上最后一波福利哈。而且这次活动呢，它是实现了多展联动，除了汽车展之外，还有模型艺术展，还有咖啡文化展，还有咱们东盟宠物博览会，它是同期开放的，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休闲的一个选择。
0: 嗯，那不管怎么样呢，大家还是要记住我们的时间，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它的地点就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有空的都去看一看啊，过过干瘾，过过眼瘾也可以，
1: 没错。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97乐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乐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开始啦。
11: 是的，咱们这一季呢，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10: 哎，我们要香喷喷的过夏天。
11: 嗯，
10: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呢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1: 这个也是香喷喷的。
10: 哎，这也是香喷喷浓香型啊。
11: 嗯，
10: 那么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4年1度的狂欢节了啊。
11: 是的，看球的时候少不了美酒助兴哈。今天呢，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品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0: 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看球呢要喝啤酒啊，对吧？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呢，也是你的一个选择。

0: 择了。关键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258元一瓶一斤装。
1: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不小啊！我量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
0: 嗯，
1: 这很厉害了。
0: 对，它是非法官方授权的，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这款火爆的这个全球的叫火爆金球啊，它的瓶身1:1啊，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
1: 哇哦，它再搭配上非法官方的一个烫金的标志啊，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
0: 哎，有酒把它喝了，美酒喝完了之后，这也是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1: 装饰。
0: 哎，那么这款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绵醇啊，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品上呢，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就是这个普五看齐的啊。
1: 是的，非常好的品质哈。这款酒的库存呢，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就再也没有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
0: 嗯，
1: 喜欢的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0: 哎，男生呢喜欢这口这个酒香，女生呢就为您推荐是迪奥真我缪斯香水了。
1: 哇，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呢，迪奥真我系列里面呢，香味识别度最高的、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一款真我缪斯。
0: 哎，刚刚喷上去的时候，它有这个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
1: 嗯，
0: 这个我今天出门喷的这个香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柑橘调，夏天喷柑橘调、哎、就非常非常的清新了啊。
1: 是的，那么不会压身的那种感觉。
0: 对，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缪斯香水呢，也是啊，这个血橙加这个香柠檬，它呢既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那种甜蜜感，是成熟姐姐所自带的那种温柔风情。
1: 哇，据说是适合25+的女性朋友哈、
0: 哎、
1: 留香时长也是稳稳的8小时是在线的，这点很重要
0: 很重要啊、嗯、一瓶100毫升酒精悦生成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打七折，279.3元。
1: 嗯，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啊，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酒精悦生成来抢购吧。
0: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悦生成的入口，或者是回复97在对话框内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1: 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

0: 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0: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

0: 但大概是从小镇里面拼搏到了大经理的这样一个一路仕途成长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呢，也是从一个小球星，然后变成世界顶级巨星的 C 罗。
1: 哎呀，
0: 这个 C 罗呢，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葡萄牙0-1负于西班牙，无缘八强了、
1: 太可惜了。
0: 然后这次葡萄牙呢，就此结束了世界杯的征程。C 罗本人而言呢，也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告别战。
1: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对，所以呢，在他结束了这场比赛之后呢，虽然是输了啊，但是这个非法和这个金球奖官方都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向葡萄牙球星 C 罗致敬啊。这个金球奖的官方这个社交媒体写到，说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永恒，就是最后名字比那个永恒要长一大截。
1: 对，还是中文比较来得简洁一点。 C 罗永恒。
0: 对，然后他的这个传奇呢，就是五座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个央视媒体的足球解说运动员呢，也在这个解说当中呢致以了最高的这个敬意。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 C 罗他除了在球场当中能够叱咤风云之外，也是因为他的长相，对吧？就我觉得他很帅啊。他不像梅西那么的老实。
1: 梅西看起来像个仓鼠。
0: 你给我道歉，我告诉你，
1: 不用道歉，他的球迷都是这么认为的，觉得他长得像一个小仓鼠，很可爱。
0: 但是
1: C 罗更吸引人的其实是他球场之外那些人品，
0: 而且他的自律。
1: 对，而且他对粉丝的那种态度，大家拿出来对比，又觉得 C 罗好像更吸引人。
0: 然后你不要觉得他只是对于自己比较自律，对于这个身材的保持，或者是对于这个球技的这个体能的锻炼。然后我还看到很多这个球迷对比了他十几年前和现在的照片，就他医美做的也很好。
1: 美商很
0: 高，以及他那口非常完整的牙齿。后来我在想，就是大家也其实不用对 C 罗退役那么的不是退役了，就他应该是要退役的，但是他无缘下一届四年以后的这个
1: 世界杯，
0: 大家也不要特别的感伤，因为我们一定会见到他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时尚界。你像当年那个
1: 贝
0: 克
1: 汉
0: 姆
1: 就是这样，
0: 从球场退役之后被他老婆改造成了这个巨星，我真的是
1: 就是模特，
0: 然后根本接不完。像他这样的身材，像他这样的长相以及这样的自律，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代言，而且不用分给俱乐部。
1: 对，这个是一个重点，但是要分给公司了。
0: 公司负责给他拉活也可以、
1: 自己成立一个公司也不是不可以。
0: 我不知道他老婆是谁，有没有像这个
1: 维多利亚的他可以
0: 辣妹一样，
1: 对，自己做一个服装或者是什么时尚品牌，对吧？省下一大笔代言费。
0: 为什么我们要操心 C 罗这个事儿？
1: 自己屁股被海风吹。
0: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各种担心，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就怀念的实际上是我们看 C 罗的自己的青春，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你都 C 罗都踢不动了，你现在
1: 你还看，你其实也看不动了。
0: 我觉得可能看球的花生米都快嚼不动了。
1: 不敢吃太多花生米，
0: 尿酸
1: 高。
0: 我听这首歌认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开始啦。
4: 是的，咱们这一季呢，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3: 哎，我们要香喷喷的过夏天。
4: 嗯，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呢是五粮液

0: 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 这个也是香喷喷的，
0: 哎，这也是香喷喷浓香型啊。那么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4年一度的狂欢节了啊。
1: 是的，看球的时候少不了美酒助兴哈。今天呢，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品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0: 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看球呢要喝啤酒啊，对吧？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呢，也是你的一个选择了。关键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258元一瓶一斤装。
1: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不小啊，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
0: 嗯，
1: 这很厉害了啊。
0: 对，它是非法官方授权的，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这款火爆的这个全球的叫火爆金球啊，它的瓶身1:1啊，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
1: 哇哦，它再搭配上非法官方的一个烫金的标志啊，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
0: 哎，有酒把它喝了，美酒喝完了之后，这也是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1: 装饰。
0: 哎，那么这款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绵醇啊，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品上呢，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就是这个普五看齐的啊。
1: 是的，非常好的品质哈。这款酒的库存呢，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就再也没有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
0: 嗯，
1: 喜欢的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0: 哎，男生呢喜欢这口这个酒香，女生呢就为您推荐是迪奥真我缪斯香水了。
1: 哇，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呢，迪奥真我系列里面呢，香味识别度最高的、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款真我缪斯。
0: 哎，刚刚喷上去的时候，它有这个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
1: 嗯，
0: 这个我今天出门喷的这个香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柑橘调，夏天喷柑橘调、哎、就非常非常的清新了啊。
1: 是的，那么不会压身的那种感觉。
0: 对，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缪斯香水呢，也是啊，这个血橙加这个香柠檬，它呢既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那种甜蜜感，是成熟姐姐所自带的那种温柔风情。
1: 哇，据说是适合25+的女性朋友哈、
0: 哎、
1: 留香时长也是稳稳的8小时是在线的，这点很重要
0: 很重要啊、嗯、一瓶10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打七折，279.3元。
1: 嗯，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啊，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97在对话框内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1: 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0: 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哎，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有黄金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其他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绿松石啊，哎，这个绿松石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
1: 我也很喜欢。
0: 哎，那么非常的高级啊。那么最近呢，我们这个云南台呢也在联合一些这个商家和这个专业的机构，做了这样一个绿松石的溯源的活动了。
1: 这个活动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反正我们是重磅开启。就前段时间是沉香，
0: 对，
1: 然后这几天呢，我们要去追的是这个绿松石了。
0: 对，那这个绿松石呢，这次是受到了这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啊，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这个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的溯源之旅。
1: 是的，带大家来解锁最古老的这个宝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
0: 哎，最为关键的是，现在马上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找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马上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啊。
1: 没错，在这个群里面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福利来享受。咱们这次溯源的这个绿松石原矿基本都是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将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云盖寺的绿松石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0: 哎，你知道这个绿松石怎么看它的好坏？首先看它是不是高瓷啊。我们这次推荐的是高瓷蓝，质地非常的细腻，然后这个瓷釉感非常的十足，品相非常好啊。
1: 那么作为请带大家这个大规模开采的一个名矿，它的历史底蕴是非常的深厚的。
0: 所以我们买呢就要买老料，对吧？如果是新矿料呢，那可能就是不太稳定。那这次呢，我们所这个提前去看的这个云盖寺的绿松石的前世今生呢，也会由我们的这个业内行家，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的记者专门去为您做介绍。怎么来看，怎么来搜索，怎么来享受一些权益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
1: 是的，反正这次权益是拉满的。

0: 有喜欢这样一个藏品的，可以算得上是藏品啊。
1: 嗯，是，
0: 大家可以好好的在群里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哈。嗯，因为这一次咱们素源做的依然是口碑，拼的也依然是品质啊。
1: 你知道这个对于珠宝玉石啊这些东西，我们最怕的就是它做一些人工的干预。
0: 没错。
1: 那这次呢，比如说我们的绿松石是不泡油的，不泡水的，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你知道天然的绿松石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裂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杂质。那么这次呢，我们是甄选了它非常好的一些品质，那么也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一些机构还有专家来做这一次的这个带您去看，或者是带您去选购啊，不只是我们主持人一个人，由一个团队来这个配合你来进行这次溯源了啊。
0: 对，像这一次溯源咱们特邀到的是中保协的委员鲁廷斌来现场把关。
1: 嗯，
0: 就是和上次一样，反正现场大家看中哪一颗的话，我们就请这个卢老师来帮我们来鉴定来把关。
1: 你看我们这次叫二次甄别，就是主持人先初选。我们主持人可能不太懂，但是他懂什么，懂美，他先把美的先拿出来然后我们中保协的这个卢老师呢，二次再来甄别，就看他的品质。所以你真的拿到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又美品质又好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啊。
0: 对，
1: 这样一个绿松石，
0: 就是颜值品质收藏价值都拉满的一款这个绿松石哈。重点提醒大家，这次咱们主持人溯源的周期特别短，只有短短的两三天，因为还要回来上班是吧？
1: 对，
0: 时间紧，老料存量少，卖一件少一件。
1: 嗯，
0: 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啊，市面的流通量它是极少的，每一件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加群了解。
1: 嗯，而且关键的是我们这个是一对一的挑货啊，不是那种大通货，所以每一件都是非常独特的。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还是关注一下，搜索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绿松石，这个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进群，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溯源活动了，非常的划算啊！
0: 对对对，没错。
1: 好，那我接下来还有一个活动啊，最近的活动非常多，那就是我们7月23号到27号马上要开始的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啦。
0: 嗯，这个眼瞅着七月就已经来到我们眼前了哈，第27届的这个国际车展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这次展会呢，依然是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还有一些经典的燃油车型是同台展出，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到底是选这个新能源车型还是选燃油车型哈。它覆盖到了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的车型，前沿的自动驾驶啊、智能座舱的技术啊，是集中展示，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1: 关键是呢，这次会展还配备了这个多重专项补贴政策啊，这个国补、省补啊，然后购置税优惠啊、品牌直降啊，然后置换补贴啊，同步落地。
0: 嗯，
1: 你到马上这个新能源车的优惠就没有啦，所以要换车的赶紧这一波要来了啊，
0: 要赶上最后一波福利哈。而且这次活动呢，它是实现了多展联动，除了汽车展之外，还有模型艺术展，还有咖啡文化展，还有咱们东盟宠物博览会，它是同期开放的，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休闲的一个选择。
1: 嗯，那不管怎么样呢，大家还是要记住我们的时间，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它的地点就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有空的都去看一看啊，过过干瘾，过过眼瘾也可以。
0: 没错。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也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首发主打 GMC 上线，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千圈又克制的离别心事。标题源自歌词反复吟唱的 Goodbye Mrs. Cherie， 将离别升华为带着敬意的浪漫定格，即使遗憾也只能怅然告别。 Goodbye Mrs. Cherie。
2: Goodbye Mrs. Cherie， It's not so cold as it is。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条热搜，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即将要上映，成本3.8亿元，基本垂这个实锤了。
1: 哇，
0: 我真的是
1: 干嘛一声叹息。
0: 首先我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坦白的就坦诚的承认自己已经过气了呢？而且你的

0: 那样一个搞笑的感觉已经完全不承接原来的那波笑点了。就是我小时候看周星驰，不管是他自己导演的还是他主演王晶导的那些，我觉得还是很好笑的，但我现在再去看，我觉得年轻人是不会看得懂的，
1: 就 get 不到，
0: 完全 get 不到，
1: 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0: 然后那种无厘头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对现在的节奏了，就现在都是碎片化的这种东西，你看短视频很好笑的东西你搬到电影上不一定好笑了。
1: 对，而且短视频它就是在那一两秒之内就抓住观众的眼球，就哈哈 哈笑那一阵好像就过掉。
0: 你到周星驰就是美人鱼出来的时候，还是他以往浮夸的那呜啊呜呜的那种，我就已经
1: 觉得有点冷了，是吧，
0: 很难受。然后这次呢，你看你看功夫女足，就不是又是功夫然后又是少林足球的这种 IP 的叠加吗？然后又花了3.8亿去做特效，你现在这个特效花那么大价钱做出来，我又怕你做成个《封神二》的那种雷震，
1: 妈呀，哎呦，
0: 太吓人了。所以你会花钱去看这个东西吗？
1: 大概率也是不会的。
0: 你看它的制作成本哦，我们来看一下，它3.8亿的制作成本有1.5亿到1.9亿元花在了制作上，
1: 特效。
0: 然后呢，它的特效制作大概占了50%，然后远超国内商业大片的常规水平。演员的片酬约为5700万元，占总投资的15%，这很小了。但里面他找的是什么？张小斐、迪丽热巴，虽然都是流量明星或者是演技，但是真的跟周星驰一点儿不搭，
1: 就不搭嘎，是吧？
0: 就像你请瘦了的贾玲回来演，也救不了，真的、
1: 啊、就让人很难评，是吧？
0: 但现在
1: 我本来以为周星驰经历上一部作品之后他不会再拍电影了，我没有想到他还是他，其实他内心对于电影的热爱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理解，
0: 我觉得他
1: 可
0: 能是不能够接受自己不再被提起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电影，大导演大演员在电影票房这个市场上已经承载着太多压力了。你看像冯小刚为了宣传个电影连带着韩红被骂了那么惨然后周星驰这次更夸张，所有的钱完全没有花在宣发上，就很多人都说就莫名其妙的，怎么突然间没有预计的就出了个新片
1: 了，他又出来一个新片啊，
0: 他以为他的名字还有号召力，我觉得没有了。
1: 但是我觉得依然还是会有80、90后为他买单的，
0: 我觉得不会了。我现在
1: 但是票房一定不会，
0: 一定不会的。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看电影是为什么？就是传口碑，就一波先去试死的，然后出来传口碑。你看像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阿嬷的情书》，
1: 对，
0: 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然后又是个方言电影，为什么会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现在一直，口碑还在不停的往上翻。我就觉得这个大家，对电影的选择太严格了现在。
1: 对对对，因为大众的审美都在提高、而且时代也在变化。其实我觉得周星驰他拍这个功夫女足，你从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可以听出来，他其实还是沉浸在就是原来的那一套，
0: 就30年前的那个
1: 东
0: 西
1: 里面。其实我觉得他也有的时候也应该适当的改变一下
0: 啊。我觉得你就隐退吧，就不用改变了我觉得改不 了
1: 、就是、但是他心中装着电影这个梦，万一他有一些东西还是想继续的传达，我觉得
0: 那他就是坑死投资人
1: 可以你可以传达，但是你真的是要改变来适应这个时代的。
0: 但是你真的改变了，原来老的这波人就是他已经不是周星驰了、
1: 哦、
0: 就怎么都有话说。
1: 对呀、啊，好烦、哦、
0: 然后新的说这拍的是啥呀，
1: 哎呦算了不要拍了，
0: 真的不要拍了你就要成为那个 legend， 就成为那个传奇，
1: 就像王菲不要再唱歌了，我觉得最起码不要唱谁方言歌
0: 然后你不要出来唱现场你在录音棚里面磨好了再出来，我允许你修音，真的
1: 你就美美的就好了，保持住是吧？
0: 真的，我们来听这首歌，就大势已去，爱走了，
1: 不应该叫爱，就爱是会消失的，
0: 一直 always 在
1: disappear， 永远在消失，就是在做减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一往昔，心情。

0: 人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疯狂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开始啦。
4: 是的，咱们这一季呢，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3: 哎，我们要香喷喷的过夏天。
4: 嗯，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呢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4: 这个也是香喷喷的。
3: 哎，这也是香喷喷浓香型啊。
4: 嗯，
3: 那么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4年1度的狂欢节了啊。
4: 是的，看球的时候少不了美酒助兴哈。今天呢，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品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3: 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看球呢要喝啤酒啊，对吧？嗯，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呢，也是你的一个选择了。关键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258元一瓶一斤装。
4: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不小啊！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
3: 嗯，
4: 这很厉害了啊！
3: 对，它是非法官方授权的，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
4: 嗯，
3: 这款火爆的这个全球的叫火爆金球。它的瓶身1:1啊，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
4: 哇哦，哎，它再搭配上非法官方的一个烫金的标志啊，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
3: 哎，有酒把它喝了，没酒喝完了之后，这也是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4: 装饰。
3: 哎，那么这款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绵醇啊，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品上的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就是这个普五看齐的啊。
4: 是的，非常好的品质哈。这款酒的库存呢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就再也没有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
3: 嗯，
4: 喜欢的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3: 哎，男生呢喜欢这口这个酒香，女生呢就为您推荐是迪奥真我缪斯香水了。
4: 哇，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呢迪奥真我系列里面呢香味识别度最高的、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一款真我。
3: 哎，刚刚喷上去的时候，它有这个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
4: 嗯，
3: 这个我今天出门喷的这个香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柑橘调，夏天喷柑橘调，哎，就非常非常的清新了啊。
4: 是的，那么不会压身的那种感觉。
3: 对，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缪斯香水呢，也是啊，这个血橙加这个香柠檬，它呢既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那种甜蜜感，是成熟姐姐所自带的那种温柔风情。
4: 哇，据说是适合25+的女性朋友哈。
3: 哎，
4: 留香时长也是稳稳的8小时是在线的，这点很重要，
3: 很重要啊。嗯，一瓶10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打7折，279.3元。
4: 嗯，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啊，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3: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97在对话框内，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4: 九七月商城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青春里所有的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1: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听。

0: 情境，
1: 会遭遇什么样的不测、啊、
0: 天哪，那王力宏最近在成都的演唱会意外受伤这个事情最近应该是
1: 刷爆了，
0: 然后呢他自己也出来这个报平安、嗯、但是我看到他缝针的那个照片也是让我
1: 觉得也不太好，他说他
0: 三十几针，我的妈，
1: 三十九针，
0: 而且更夸张的是他在演唱会当天稍微包扎了一下，那个血流出来到脸颊时候的，
1: 边流边唱，就边流血边唱歌，依然是唱了三个小时全开麦，
0: 而且接下来的下一场也没有
1: 耽误，
0: 没有延期，没有耽误，照常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天哪，这个古时候没有古时候，就原来人家说
1: 你在说什么道歉
0: 戏比天大，我觉得在他这个地方真的是得到了应验。
1: 是
0: 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敬业精神啊，今天他这件事情得到了央媒的表扬。
1: 哎，对，
0: 是吧、嗯、啊，他说央媒是说用行动诠释了职业尊严。对、嗯、我觉得很多人啊就是容易把这个明星或者是容易把这个演艺工作把它这个偶像化神化，但实际上它真的就是一个职业，首先你要尊重你的职业演出，另外就是帮他绑绳子的那个也太不职业了，
1: 是
0: 真的是
1: 就是非常不专业，他把那个安全带拿下来之后为什么没有把它撤走，也不知道是不是后续还要用还是怎样，应该立刻把
0: 用也不能只掉一边呢、啊，两个为什么留一个呢，
1: 是
0: 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觉得我不研究还好，然后研究了一下之后激发了我的厌蠢症，我真的是当时我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生什么气，但是我真的很气。我觉得脑补了一下像我这样被害妄想症，像这样的人要出现在我身边我就捏死
1: 掐死。其实王力宏的对，其实王力宏的这个舞台事故不止今年这一出，好像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是有出过一个舞台事故，但具体 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没有上热搜。然后网友以及粉丝纷纷都在喊话说他的工作室能不能做事稍微再认真一点，甚至有粉丝说让他建议换一下工作室。
0: 我觉得其实都一样，因为不仅只是出现在他那儿，我们看到比如说所有有这样大型道具的、嗯、像蔡依林前段时间的那个舞美也是出现了问题，一本大的书打开之后、哎、后面的那个挡门没有，直接就差点给他甩翻掉，
1: 妈呀，这个也很恐怖
0: 很吓人。然后呢刘德华也出现这样的事故，
1: 对
0: 然后五月天也对，五月天也出过这样的事故，
1: 还有张靓颖有一次也是从那个台上直接那么高的台子
0: 就摔下来
1: 了，对啊，也是摔得满身，
0: 这还算是没有真的出太大问题的。你看像范玮琪早些年是直接从台上掉下来之后就直接是受伤了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1: 那你看最严重的 Beyond 啊，家居已经不在了，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它不能只是说是一个偶然事件，
1: 对，
0: 而且有的人的设计也真的不要设计那么太夸张。你最近有没有看罗志祥的一个演唱会？
1: 没有，
0: 他设计的是一个升降台把它抛出来，然后呢
1: 不是那种升起来然后自己跳起来，
0: 不是把它抛起来，然后抛起来落地的时候没有落到升降台上、啊、落到了升降台旁边的舞台上，连滚带爬自己都觉得丢人现眼，没有好意思站起来当时就趴下了。
1: 就罗志祥年纪也不小了，然后说年纪大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了，然后
0: 你好好唱。
1: 对，王力宏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公众号写前面还要加上年龄，50岁歌手王力宏
0: 真的更心酸了，
1: 对呀、啊，好心酸，
0: 要不你就像王菲一样就站着不动，
1: 就站在那唱就行了。
0: 但是我在看昆明演唱会的时候王菲也是生气了的，嗯，因为她在唱半途而废那首歌曲的时候、嗯，坐了一张敞篷车围绕着那个体育场周围，就是那400米跑道，
1: 就以前就流行这样子嘛，
0: 对，然后揉一圈、啊、很多人荧光棒就下去丢他，然后砸到他头上然后本来唱到一半直接说啪啦
1: 就发飙了，
0: 就整个演唱会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说你们说什么，
1: 第二句、
0: 啊、不管了，第二句说啪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
1: 也是真的是醉了啊！
0: 这演唱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1: 是王力宏这次呢，他设计的这个舞台是一个那种全方位都可以展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舞台，但这个风险也还是蛮大。所以说，歌手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首先保护好自己吧。
0: 50岁啊，都可以颐养天年了，为啥要这样？
1: 再过10年，坐公交都免费了。
0: 真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0: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疯狂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开始啦！
19: 是的，咱们这一季呢，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18: 哎，我们要香喷喷的过夏天。
19: 嗯，
18: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呢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9: 这个也是香喷喷的。
18: 哎，这也是香喷喷浓香型啊。
19: 嗯，
18: 那么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4年一度的狂欢节了啊。

0: 是的，看球的时候少不了美酒助兴哈。今天呢，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品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 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看球呢要喝啤酒啊，对吧？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呢，也是你的一个选择了。关键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258元一瓶一斤装。
0: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不小啊！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
1: 嗯，
0: 这很厉害了。
1: 对，它是非法官方授权的，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这款火爆的这个全球的叫火爆金球啊，它的瓶身1:1啊，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
0: 哇哦！它再搭配上非法官方的一个烫金的标志啊，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
1: 哎，有酒把它喝了，美酒喝完了之后，这也是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0: 装饰。
1: 哎，那么这款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绵醇啊，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品上呢，完全向第8代五粮液就是这个普武看齐的啊。
0: 是的，非常好的品质哈。这款酒的库存呢，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就再也没有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喜欢的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1: 哎，男生呢喜欢这口这个酒香，女生呢就为您推荐是迪奥真我缪斯香水了。
0: 哇，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呢，迪奥真我系列里面呢，香味识别度最高的、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款真我缪斯。
1: 哎，刚刚喷上去的时候，它有这个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这个我今天出门喷的这个香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柑橘调，夏天喷柑橘调就非常非常的清新了啊。
0: 是的，那么不会压身的那种感觉。
1: 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缪斯香水呢，也是啊，这个血橙加这个香柠檬，它呢既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那种甜蜜感，是成熟姐姐所自带的那种温柔风情。
0: 哇，据说是适合25+的女性朋友哈。
1: 哎，
0: 留香时长也是稳稳的8小时是在线的，这点很重要，
1: 很重要啊。一瓶100毫升酒气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打7折，279.3元。
0: 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啊，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酒气月商城来抢购吧。
1: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97在对话框内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0: 97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是2018年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的插曲，由 Lady Gaga 演唱，也是她自己饰演的女主角艾莉的人生主题曲。歌曲将柔和的钢琴旋律与 Lady Gaga 沙哑却充满力量的嗓音相结合，展现了 Lady Gaga 令人震撼的声音表现力。歌曲从开场如耳语般虔诚的温柔倾诉，逐渐推向副歌部分爆发力十足的高音演绎，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对爱人坚定浓烈的爱意。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

0: 息，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欢

0: 嘿，欢迎回来。你到这个有创作能力的歌手或者是作家或者是画家，反正他有表达欲，就跟他谈恋爱是一件非常
1: 危险的
0: 风险的事情啊。爱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写出任何作品的，因为幸福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坟墓。
1: 对，
0: 但凡他出了点什么破事儿，灵感涌动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上了一条热搜，说离婚后别把我写成歌，这源自于网友对于泰勒·斯威夫特调侃式的假设，是因为一条离婚协议的条款的段子引爆的。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初始是这个样子，这个梗是来自于一条非常简洁的微博段子。第一，离婚之后不能把我写成歌，是以一种正经协议条款的形式营造出了一个荒诞的结局。
0: 就别人都是分财产，财产婚前的那个公证，只有在这个婚前协议当中说，如果以后离婚了，不能把我当成素材。
1: 如果你把我当成素材，这首歌的这个版权，请
0: 要分我一
1: 半。
0: 但我觉得很多人大概是不会要那个版权的。也希望他不要写自己，但是很多网友就开始在当中去找，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美美啊，她写给前男友的分手曲，每一首都是神曲，然后每一首都火了。
1: 对
0: 呀、
1: 啊啊，还有阿黛尔也是这样啊，
0: 而且
1: 她的 Rolling in the Deep，
0: 然后每结一次，每离一次，她
1: 都要写，
0: 她都漂亮了一截儿。
1: 对对，就是感觉好像老娘的人生更精彩，有这种感觉、
0: 啊、
1: 是吧？
0: 就是一定要站在前任的肩膀上。
1: 对，
0: 我觉得他们跟我
1: 让自己成为一个巨人。
0: 我觉得他们跟我有同样的心态，就是老娘都受伤了，一定要从你身上刮点版权，不能白受伤，
1: 一定要得到点啥。
0: 对，一定要得到点啥。但是那种幸福的一直就没有离婚，没有闹丑闻、没有后续发展的，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唱片出来，
1: 就是没有灵感，
0: 对
1: 吧？
0: 对、啊、
1: 他创作不出来更多的东西、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真的世界文坛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个人的幸福大体都一样，每个人的不幸各有各的
1: 不
0: 幸，不
1: 同，
0: 对，所以你写出来那些东西大概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
1: 希望大家都勇敢地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0: 啊啊，那就大家都没有创作灵感。
1: 我没有，不太敢讲。我怕被抓到说我们三观不正。
0: 你看，就像我们俩，就是我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表达，我受过的伤很多。你为什么现在只能当捧哏？因为你不敢讲。回去会被收拾。
1: 不会不会，因为我老公也不会听我的节目。
0: 那更惨，已经不 care 你了。
1: 对，已经不 care 了，所以可以大讲特讲。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把他变成前任呢？
1: 那这个好像有点难度。
0: 我们来听一首歌啊，就是泰勒·斯威夫特的，我觉得他一定是写给他的某一任前男友，再送给你现任老公。这首歌叫
1: Love Story。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

0: 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0: 酒精
1: 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开始啦。
2: 是的，咱们这一季呢，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还有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1: 哎，我们要香喷喷的过夏天。
2: 嗯，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呢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2: 这个也是香喷喷的。
1: 哎，这也是香喷喷浓香型啊。
2: 嗯，
1: 那么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4年1度的狂欢节了啊！
2: 是的，看球的时候少不了美酒助兴哈。今天呢，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品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就是五粮液。

0: 业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 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看球呢要喝啤酒啊，对吧？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呢，也是你的一个选择了。关键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258元一瓶一斤装。
0: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不小啊，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
1: 嗯，
0: 这很厉害了啊。
1: 对，它是非法官方授权的，然后五粮液总厂出品这款火爆的这个全球的叫火爆金球啊，它的瓶身1:1啊，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
0: 哇哦，它再搭配上非法官方的一个烫金的标志啊，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子上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
1: 哎，有酒把它喝了，美酒喝完了之后，这也是一个艺术品，对不对？
0: 装饰。
1: 哎，那么这款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绵醇啊，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品上呢，完全像第八代五粮液，就是这个普五看齐的啊。
0: 是的，非常好的品质哈。这款酒的库存呢，非常的紧张，错过呢，就再也没有这个同款的纪念藏品了。
1: 嗯，
0: 喜欢的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1: 哎，男生呢喜欢这口这个酒香，女生呢就为您推荐是迪奥真我缪斯香水。水了，
0: 哇，香水可以说是各有所爱，但是呢，迪奥真我系列里面呢，香味识别度最高的、最受大家追捧的，一定是这一款真我。
1: 哎，刚刚喷上去的时候，它有这个血橙加上香柠檬的清爽的果香。
0: 嗯，
1: 这个我今天出门喷的这个香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柑橘调，夏天喷柑橘调、哎、就非常非常的清新了啊。
0: 是的，那么不会压身的那种感觉。
1: 对，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缪斯香水呢，也是啊，这个血橙加这个香柠檬，它呢既妩媚又端庄，不是小女孩的那种甜蜜感，是成熟姐姐所自带的那种温柔风情。
0: 哇，据说是适合25+的女性朋友哈、
1: 哎、
0: 留香时长也是稳稳的8小时是在线的，这点很重要
1: 很重要啊、嗯、一瓶100毫升酒精悦生成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打7折，279.3元。
0: 嗯，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啊，品质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
1: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悦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回复九七在对话框内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0: 九七悦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云南、四川、贵州林业部门发布外来入侵物种警示，野外发现五爪金龙、红火蚁，切勿自行捕捉，及时联系林业站处置。管护站开展线下科普宣讲，发放图文手册，讲解外来物种对本土植被、小型野生动物的破坏危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全国电网启动跨区特高压输电调配，应对夏季空调负荷高峰，多地呼吁市民错峰用电，城市公园、商圈公共照明分时段调低亮度，工业企业主动调整生产班次，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保障居民居家、景区、商业用电稳定。前五月，国内工业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50多个国家，高端智能制造出海增速显著，多地产业园推出机器人体验展厅，面向企业研学团队开放参观，同步推出工业机器人实操短期培训课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

0: 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填补了向上关怀的空白，我们眼见着市面上如何养育孩子的书籍多如牛毛，却难以见到一本讲述如何照顾父母的佳作。这本书精准地击中了千万中国人的痛处，今时今日，太多年轻人或者不那么年轻的人远离父母家乡，外出工作，是时候把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事物重新来排序了。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作者杰拉尔德·温诺克。

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感动推荐，全球15个国家竞相传颂的亲情赞歌。

0: 我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的儿子，虽然是经验丰富的老年医学医师，但父亲衰老的现实让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无力。疾病正使父亲变成一个陌生的让人难以接受的人。现在我用谈话来填补父亲那空洞的时间。爸，你快乐吗？
1: 当然我很快乐，
0: 我有你妈陪着我，你知道的。我知道我是睡得多了一点，可我做的都是美梦啊。

是父亲教给了我这样一个真实而无可逃避的人生道理，父母如果活得够久，终将成为我们的孩子，我对他们的爱必须是没有条件的，正如他们以前对我那样。

冲击，他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经读者要求写成此书，希望人们能在其中找到直面生命的力量。

作者杰拉尔德，美国医学教授，医学人文道德中心副研究员。2005年，作者以儿子和老年医学专家的双重立场，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患病过程，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

我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的儿子，父亲如果知道我这样形容他，一定会不高兴。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仍然是年轻的，全然不顾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自行从椅子上面站起来，非得靠旁人的搀扶或者助行器才能艰难地从客厅挪到卧室。好容易站稳了的他会转瞬间忘了这回事儿，惊讶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我怎么了？他不知道，我在说他是很老很老的人的时候，用的是老年学术语，指的是美国人口当中迅速增长的一部分，那些超过85岁的高龄人群。这本书叙述的就是过去30多年来，我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个高龄老人的儿子，照料父亲以及像他这样年纪的老人的经历。对我来说，它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其中又寄寓着对高龄老人看护的若干的理念。今天的美国有450万像我父亲这样的高龄老人，他们之中仅有5%完全可以无碍的活动，有50%的人智力不同程度的受损。2030年情况将更加严重，美国将有7200万以上的人年龄超过65岁，有1000万以上的人年龄超过85岁。

每个家庭都沿着各自的旅程不断前行，直到至亲走向生命的终点，然后发现留下的只是些回忆而已。如果像我的父亲一样，连记忆也没有了，只好由做儿子的来搜寻往日生活的线索，并为他找到某种生活的意义。这就是我写成这本书，我的家庭故事，我的病人故事，想带给你的东西，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希望通过我亲身经历的家庭故事，能引起你与所爱的人的共鸣。如果你能从我的文字里面发现些许折射出来的真理微茫，获得自己的一点人生体悟，我也就万分欣慰了。

0: 村里。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七月，野生菌进入生长旺季，记住三不：不采摘，不采摘任何野生菌，不购买，不买路边摊贩来源不明的菌子，不食用，不食用自行采摘或是来源不明的菌子。
1: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感动推荐，全球15个国家竞相传送的亲情赞歌。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作者杰拉尔德·温诺克。

这本书可能揭示了爱的最终的答案。作者一方面是行医30多年的老年医学医师，一方面是孝顺的儿子，他照顾高龄失智的父亲的经历独特而发人深省。如果你为人子女，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你会在其中发现自己家的影子。重新学会如何去爱。以下节选到的是部分精彩片段。

0: 父亲是个老老人。1960年，我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一本《北美洲东部鸟类观赏指南》。父亲酷爱观鸟，年少时就曾经向我讲起他20世纪20年代在巴尔的摩成长的童年故事，讲他如何热爱鸟类，以至于徒步穿越森林，找寻每一种新发现的鸟类，并为最终能偷偷靠近这些鸟儿观赏一番而感到兴奋。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就在巴尔的摩西北部绿草地的大道旁。12岁生日那天，父亲和我一起坐在家中后院门廊，我不高兴地撅起嘴，因为父亲送给我的是他喜欢的观鸟指南，而不是我想要的棒球手套。那时我还没有像父亲一样喜欢鸟类和大自然，我心不在焉地翻着父亲送给我的书，直到眼前一亮，被一幅靛蓝鸟所震撼。那幅图描绘得很生动，颜色脱俗，似乎就要跳出纸面。于是我问父亲，您见过靛蓝鸟吗？当然，父亲回答，现在咱们这里就有好多。他的目光越过家中的草坪，投向小巷对面长满杂草的路，你看那儿就有一只。
1: 在哪儿？
0: 我从书里探出头来，满怀期望地在那片茂密的野花里面搜寻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试试这个吧，父亲从背后拿出他那架双筒望远镜，之前一直把它放在我不能触摸的境地。生日快乐，臭小子。他把望远镜递到我的手里，看着我的眼睛。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接过望远镜放到眼前观看的情形，鸟奇迹一般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这是我年少时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把这记忆当中最美丽的事物也忘记了呢？

父亲就已经忘记了几乎关于所有鸟类的记忆，大多数时候他也忘记了我是他的儿子。他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不过通常都认为我是他的兄弟，或者是一位忘了名字的年长的朋友。我要走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儿，你应该多来的，即使我数小时前刚来过。父亲86岁，属于美国人口当中增长最快的那部分群体，超老群。这个群体当中约有半数的人患有痴呆症或者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尽管他们的亲属可能不知晓。那些介于75岁和84岁之间的老年人，比如我的母亲，属于老老群，而超过65岁不到75岁的属于一般的老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数目也在剧增，数百万像我这样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迅速向这个群体迈进。每次探望过父亲，如果他还醒着，我会说，我爱你，爸爸。当他回答，我也爱你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惊讶，因为父亲从前绝不会直白地对我说出这句话。无论我是他12岁的小儿子，还是50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即将90高龄，此前束缚他情感表达的严父形象等因素，也随着他的记忆不复存在。

这时他才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可以说是他渐渐失去的智力带给我们的礼物。

依靠烙印在头脑当中的星图，每只电缆鸟都会记得返回自己出生地的迁徙路线。它们每年春天从半岛出发，整夜翱翔，穿越漆黑无垠的墨西哥湾，在陆地进入视野，辨认出大陆边缘的海岸线和河川，最终到达迁徙地。他们能凭记忆寻找那些可以提供栖身的橡树林，然后嗅到当地沼泽的气味。就这样，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像多少年来他们的父辈一样，唱起同样的曲调。如果失去这些记忆，他们将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记者近日了解到，一汽悦翼08将于7月12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6款车型，预售价区间10.49到14.49万元。一汽悦翼08定位中型车，将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搭载激光雷达以及高阶辅助驾驶。为庆祝卡罗拉车型60周年，丰田品牌推出了新款卡罗拉锐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设计和科技配置进行了重点升级，动力上预计提供燃油和混动两种动力，燃油版车型发动机最大功率126千瓦，混动版车型发动机最大功率116千瓦。记者从星途官方了解到，2027款星途 ES 将于7月12日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18.99到21.99万元。动力方面，新车将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这一节啊，要继续聊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听力损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上就好了。这个呢，叫做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如果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不能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吃力。更糟糕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噪声，但职业环境的噪声暴露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更危险的一种组合是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行业的工人尤其要当心。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同时存在，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加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

做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更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4: 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

0: 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1: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着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0: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 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人与人的际遇是宇宙里最无常的玄妙，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单依纯，光波。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7到23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4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1度；卤水大雨，23到29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18到25摄氏度。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听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到底会改成什么样子。1993年，王菲还在叫王静文的时候，开始参与到自己专辑的创作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执迷不悔》，她自己写了词，所表达的那种对爱的执着，也许是现在的她永远不会透露出来的情绪。

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版本的听海是怎样的心情。这是来自魏雪曼所带来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由涂慧源特别授权给他的一首情歌《听海》。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几首歌曲我们都一起来聆

并不一定都是小女人的情绪，执迷不悔也需要御姐般的霸气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曲大概是近20年来我觉得最为翻唱成功的一首作品了。在那一年，莫文蔚没有任何唱片公司与她签约，她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她以为这个乐坛已经放弃了她，于是她自筹资金来到了北京，找到了张亚东，一起合作完成了这张回味的翻唱专辑。而当中的这首《外面的世界》，在多年之后聆听，依旧非常感动。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

0: 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玩，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反复叮嘱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也友。
5: 情人的相片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情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省了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9: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样的音乐才是真正的中国风。这是来自陈淑桦的一首《红楼梦》，这其实是一首她早年的音乐作品，不过在后来的《生生世世》专辑当中，由著名的音乐人小虫重新编曲制作，又染上了一股让人觉得难以忘怀的中国古典之美。其实回顾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台湾地区有着一波非常非常令人欣喜而且也非常具有实力的玉女唱将。告别了陈淑桦，我们聆听到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

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聆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在中国内地那个时候依然算是非常的新潮的。无论是这样的一种缠缠绵绵的情感表述，还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表达，也总是让那波年轻人体会到了新时代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在1993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文化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而在内地呢，有这样一位学古典音乐出身的音乐人三宝，他不仅一个人支撑了中国内地的首波唱片公司大地唱片的完全制作，他也制作到了当年中国台湾地区炙手可热的一线歌手苏芮。我们聆听到这首歌，就是三宝写给他的《因为你，因为我》。

0: 这是我现在听起来都觉得特别温暖的一首歌，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我。歌曲的背后还加入到了童声合唱。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学校的广播电台是不能够去播放一些流行音乐作品的，特别是一些情歌，所以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也成为了我当年一直都喜欢播放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说情感的世界总是那样的丰富，有多少充满爱的那些能量，当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打击的时候，你也会有多少对世界低头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生活》，名字好像很大，不过当中所表达的那种情绪，大概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生存的挣扎。到底是我们改变了生活，还是生活改变了我？
1: 生活也许不是想象中的容易或太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莎莎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快老公，毛骨悚然哦！你可听说一个新闻了？有个男的吃了隔夜的冰西瓜，哎，70公分的小叉，他可吃的蛮赞的了。
11: 老爷还小本品，
9: 哎，没啥啥，那可是吃了不干净的西瓜的。
10: 西瓜本身应该没得不干净的说法，可能是用了切三肉的刀，或者是其他导致细菌感染。哦，你还真没小瞧个，我跟你讲个，某个实验里面得出来的数据是，切三肉之后，简单的清洗刀或砧板，再用来切西瓜，每25克就有8400个细菌啊！你说说这个是哪概念嘛？
9: 哎，买太吓人了嘛，一下都不敢吃了。
10: 还有其他的原因噻，比如说该用保鲜膜了。
9: 哎，那到底西瓜放冰箱咋个安全过夜啊？
10: 首先嘞，还是我们最开始讲的，切瓜的时候用抓用的切水果的干净刀来砧板，尤其不能用切过三肉的刀直接切西瓜。其次呢，就是要用保鲜膜把西瓜和冰箱里面的其他食物隔离开，避免二次污染。还有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里面，放进冰箱上呢，则可以让大部分的细菌进入冬眠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西瓜在冰箱上的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差呢不要超过24小时。
9: 其实我觉得冰箱上的细菌啊还是多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冷藏时稍后要进行分区，生熟食物呢分开存放，最好呢一个月清洗一次冰箱。
10: 哦，是了是了，我赶紧回去清理好冰箱。
6: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13: 他很爱他，在异乡，这个金发碧眼的法国男子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养着一只猫，每天黄昏他就抱着猫迎着金色的夕阳，还有窗外遥远处的法国铁塔等他回来。这个法国男子却不懂，为什么这个来自中国的小女人能够爱他爱得这么温柔而又坚

定，即使他从来不给他承诺，甚至辜负了他，他也从来不怨不悔。而我也希望自己是个好女人，能够温柔却又坚定。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音乐创作，伊能静站在男人的角度写了一个好女人可以无怨无悔地为一个男人付出。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男人辜负了这样的好女人呢？有多少男人懂得爱这样的好女人？现在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有着同样的一个名字，好女人。好女人到底有没有标准呢？告别了伊能静，我们一起来聆听周慧敏演唱的三拍子的节奏也让人觉得好幸福。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

0: 了，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新秀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

0: 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0: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9: 出生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的大卫·弗雷，多年以来，他演奏的巴赫作品有口皆碑，先后录制过几乎巴赫全部的键盘协奏曲、几部小提琴与键盘奏鸣曲，以及哥德堡变奏曲为代表的一系列键盘独奏作品。2021年，弗雷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名为音乐奉献的音乐节，致力于提高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注。在这个音乐节上，弗雷与身为导演的妻子基亚拉·穆迪携手打造了音乐戏剧《被遗忘的孩子》。这个故事围绕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身患残疾、7岁时就离世的长子而展开。音乐戏剧的配乐由弗雷负责遴选，其中包括很多巴洛克时期的作品，他们有些原本就是为键盘乐器而作，有些则是经过了后世音乐家的改编。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弗雷还与编舞大师诺伊梅尔展开合作，在他的芭蕾舞作品中演奏钢琴。这些特殊的经历共同促成了新专辑《巴洛克安可曲》的诞生。来听大卫·弗雷演奏巴赫第4号E小调管风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距离上一张《哥德堡变奏曲》唱片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弗雷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他最偏爱的巴赫作品，还有更多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有斯卡拉蒂、巴赫、拉莫、普库兰等作曲家本就为键盘而写的作品，也有两个世纪以来的传奇音乐家们所做的改编。布鲁诺·蒙桑荣为钢琴改编的巴赫 A 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行版乐章，这次由弗雷完成了世界首次录音出版。

在演奏巴洛克作品时，弗雷向来使用的都是现代钢琴，这张新专辑自然也不例外。他对这些作品的演绎视角来自当代，并非在表面上贴近早期乐器的声音质感，而是充分发挥现代钢琴的色彩优势。这张巴洛克安可曲更为特别的一点是，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从管风琴或乐队改编而来，弗雷在演奏他们时会更加注重对于踏板的应用。这个时候，踏板并不是衡量现代钢琴与否的标志，而是帮助他诠释管风琴踏板音，重现乐队肢体与和声的工具。我们继续来听到拉莫的E小调组曲第5首。

弗雷并非复刻巴洛克，而是用现代钢琴的语汇重新探寻他的灵魂。那些原为小提琴、管风琴或乐队而作的旋律，在他的触键之下重新被凝视与诠释。巴洛克的精神也与当下产生微妙的共鸣，音乐跨越时间，连接起历史长河的彼时与此刻，回响不息。这是罗耶《大提琴小品》第一册第六首。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柴可夫斯基的声 C 小调钢琴奏鸣曲常被误称为第二奏鸣曲，但其实它比1878年完成的第一奏鸣曲 G 大调钢琴奏鸣曲还要早13年。这部作品呢，写于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求学期间，充分显示他在音乐语言上的种种的实验，也是一部相当有野心的钢琴作品。很多钢琴家演奏这部学徒时期的作品时，往往会显得厚重生硬，而特里弗诺夫则以灵敏的触键展现出开篇厚实和弦的丰润低音，使第二主题光彩流转，熠熠生辉。第二乐章的竖琴式肢体令人心醉，它又巧妙对比其间恢宏的中段与结尾处轻盈如梦的和弦，织就一段温柔的幻境。

熟悉柴可夫斯基第一交响曲的人应该会对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感到亲切。在这里，特里夫诺夫赋予了钢琴版本与管弦乐版同等的轻盈与张力。就像特里夫诺夫所说的，部分原因是这些钢琴独奏作品清晰地突出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中那种非常容易被宏大篇章掩盖的个人之声。不论是在歌剧、交响曲或者是说芭蕾当中，柴可夫斯基的个性始终鲜明可辨，这正是使他的音乐瞬间能够被认出的那种特质。而在独唱或者说钢琴独奏等小型的题材当中，这种私人性就更被放大，更加动人。我们来听升 C 小调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

这张专辑的终章由普莱特涅夫改编自芭蕾舞剧《睡美人》的钢琴组曲压轴，这是对柴可夫斯基的非凡致敬。特里夫诺夫总是乐于演奏那些富有创造力的钢琴改编曲，他们以新颖的方式将管弦乐的宏阔汇聚于一架钢琴之上。当然，普莱特涅夫的改编本身就极具挑战性，而特里夫诺夫以游刃有余的气度兼具抒情与壮阔，为整张专辑画下惊艳而恢宏的句点。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
3: 走进科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

0: 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现在人与人之间最动听的话呀，不再是我爱你啊，以前可能觉得最动听的话是啊我爱你，而现在最动听的话呢是良性的啊。那么这句话成为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讽刺，但实际这句话呢代表着生的希望。因为你有再多的钱，再大的名气，没有了健康也不过是一场云烟呐。那在节目的开始，我要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了打造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长寿药、特效药、救命药、平价药，让最好的天价药品走进我们所有人的家庭，真正的造福每一个患者。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我国著名的医学研究院联合进行人类基因二次重组计划的推广工作。那做这么多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啊，有生之年能够做到救死扶伤，人命大于天，能够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止齐，真正的做到最底价啊，大家听好，是最底价，不是低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尤其这一次我们得到人类基因健康组的计划支持，共同开展了一次全民的基因普及、全民健康的基因工程推广活动。那这一次的基因工程推广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让更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呀，让大家呢早日摆脱疾病的折磨，早日的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我很感激政策好了，有了多部门的联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平价、低价。那换句话说呀，也是这一次全国基因计划，一次性患者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呢，我们直接大病补贴90元，个人呢只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谁都能治好病，谁都能健康长寿啊。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连续5年内，我们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呢，先后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英国菲斯沃斯6岁的小女孩索菲，在18个月大的时候呢，便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先天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啊，可能这个病情呢，大家不太了解啊，我告诉你。这个病症啊，在世界的范围内都属于是罕见病啊，被人类称之为10大罕见类的疾病之一。高胰岛素血症啊，那大家都知道，说胰岛素过低，那它呢不能分解血糖啊，变成高血糖了，这是比较常见的。那胰岛素过高呢，这个是更难控制的，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呀。尤其是这种遗传性的高胰岛素

有血症啊。那么这个小女孩索菲患有这个病症之后呢，体重不断的增加啊，越来越胖，全身的骨关节呢是剧烈的疼痛啊，不分日夜，每时每刻都在刺激着。

不足了，再吃管脑血管的药，后天血压上去了再降压，啊，大后天胃难受了你还得调理胃肠。那这些是不是大家存在的事实啊？那么这种被动的挨打的日子，痛苦不痛苦啊？那是不是很无奈啊？甚至很多人已经绝望了。啊，很多的患者最后吃药吃的是又伤心又伤身体，伤肝又伤肾，肝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一生气干脆啊不吃药了。所有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绝望、这些治疗，是不是都绕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啊？那就是没有解决基因突变的这些问题。那说到这儿，我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因为即使包括很多的临床医生啊，虽然知道疾病呢都在基因上，可是怎么实现基因重组呢，他也是不知道的啊，因为过去啊在临床上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啊，和大家说说。我记得做三期临床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啊，他母亲呢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心脏不好，曾经下过四个支架，血压也高，动脉硬化，还有脑风湿。那这个医生啊，一有机会呢就和我聊起家里的事儿啊。为什么呢？他困惑呀。本身呢他是学内科的，而且是硕士在读，临床上也至少有2年以上的经验啊。他跟我讲，他说，吴主任呢，我学习这么多年，临床这么多年，一身的本事却治不好我母亲身上的病。那看着我母亲生病了，难受了，我能给她开药，能做相应的治疗，能帮她缓解痛苦，可是这些年下来，她的病一直都在，去不掉啊。啊，她很困惑，说自己学医的，做医生的，我连我妈的病我都治不好，那我的意义在哪儿呢？啊，医生的医术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看看，这是发自他内心的声音呢。那作为一个医生，他都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咱们普通的患者呢？啊，庆幸的是啊，后来他的母亲呢，正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才彻底恢复了健康。所以正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这种临床现状，才更加高度重视人类基因图谱的二次绘制，就是要对我们人体40000个基因进行重新的认识，找到所有疾病的根源所在。所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包括之前呢派我出国去参加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研究，目的呢就是彻底的要改变国民的健康水平，让我们远离疾病。那我跟大家呀说一句实话，我对我说的话要负责。那这句实话就是，目前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已经做了三期临床，已经成功的挽救了1500万慢性病患者，而且突破了零复发、零反弹的治疗记录。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正在全力支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并且这一次的推广工程结束，那我们呢就准备去国外进行推广。啊，所以我们国家呢是第一个啊试点国家。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只有你把握住了，我们彻底实现人体基因二次重组，我们才能彻底的获得健康啊。那说到人类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基因是什么呢？啊，我想老听众不陌生啊。最简单的说，我们的孩子哪里长得像我们呢？啊，是双眼皮儿啊，还是大高个儿啊？这就是基因的遗传作用。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基因遗传疾病。像我们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那我们遗传了父母这种不好的基因，我们就患有了这样的疾病。

好，那么再有像非遗传性疾病的，它是怎么回事呢？像高血压啊，高血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个病呢，是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基因、血管内皮基因、血液代谢基因共同突变所导致的血流不畅、血压不稳啊，包括糖尿病。啊，这个病也是多基因的突变疾病，它是我们胰岛基因、糖皮质基因、糖代谢基因、代谢调控基因等多基因突变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啊，也包括了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病啊都是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呢？因为我们人呢，不管说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胳膊腿儿啊、骨头啊、血管啊，都离不开基因。全身上下呀，我们有4万个基因，而这4万个基因呢，都绘制在一张的图谱当中。所以，不管任何疾病啊，它们都有联系。啊，就像我们的心不好，脑就不好，脾不好。胃就不好，血管不好，心脑就不好啊，都是存在联系的。那么，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我们人体患病都和基因有关。而我们要想做到治愈疾病，我们不能单纯的靠修复基因，而是我们要替换基因、重组基因，让这些患病的基因呢彻底的消失。这样啊。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根本方向。自从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上市以来呀，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呀，包括1500万例的患者临床，它治好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也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高血压的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心脏病的患者啊，当天胸口就不憋闷，呼吸就顺畅。糖尿病的患者不超过3天，血糖就下来，1个礼拜血糖正常。尤其是有痛感的这些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没几天的功夫，痛感就消失了。1个周期重组基因。病情症状全部的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器官呢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患者都知道啊，这里边毒含了我们人体基因重组的5S 核酸。核酸呢，我说过，这是我们人体基因进行自我重组的重要物质，可以说我们生下来就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外源性的损伤，导致核酸载量的减少啊。啊，那大家想象一下，那我们说为什么小时候不得病啊？啊，老了一身的病，其实这都和核酸载量的减少有关系啊，都和它的减少有关。那我们突破性的提纯出了能够和人体4万个基因相匹配的。5000种核酸，也就是5S 核酸。那么这种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啊，说简单点啊，就是你哪里基因有损伤、有问题，我就派什么样的核酸呢去治病。啊，就像我们部队排雷的兵一样，你说排地雷，我们用开飞机的兵吗？啊，不用，5S 核酸基因就是这样。你高血压内皮细胞基因突变，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那我们就派这几种核酸过去啊，让它呢帮助我们把这些基因运走，并且进行重新的组合。那这样一来，我们基因重组了，没有患病基因了，是不是病就治好了呀？而且我们同时呢，也保证了未来几十年，我们都不会再得这样的病。啊，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基因了，所以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所能实现的呀，不是修复基因，而是1个周期重组基因。

0: 病症彻底消失，两个周期重组基因，疾病断根的同时，我们益寿延年。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治疗效果呀，比干细胞疗法和基因修复疗法的效果都要好。它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当中了。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啊，不管你是什么病，都是基因病。像脑出血呀，脑血栓，不能活动，常年久病在床的，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喂的，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两个周期，你也一样可以像正常人，那自己吃饭喝水，下地走路。像糖尿病啊，心脏疾病啊，冠心病，心绞痛，用上两个周期，你的血糖就能平稳啊，血糖平稳，并发症也会逐渐的消失。心脏病的，用上两个周期，你一样可以去跳广场舞，不憋不喘。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学。那么在这儿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正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全民基因的推广工程。那推广工程期间呢，我们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100块钱药费直接补贴90元，我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人是一人，咱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吴主任，你这个基因重组技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老伴一起喝了一次
0: 啊。
2: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啊，整条腿都感觉是热乎乎的。
0: 好。
2: 而且昨天晚上呢，我感觉这个睡眠呢特别好，能解乏。昨天晚上我都没做怎么做梦的，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
0: 太好了啊，见效特别快，这就是它的特点之一啊，这必然的啊。
2: 是啊，所以这次大病补贴呀，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机会，我呢也想用。我就想着让吴主任看看能不能批给我们两个名额呢。啊，
0: 哦，是这样。很抱歉啊，我说过，这一次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大病的推广工程呢，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行为。那么举办的目的呢，第一个是推广给大家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帮大家治好病。第二个目的呢，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患病的患者啊，了解人类基因组还有哪些。那我们呢要进行实名的登记啊，所以很抱歉，这个报名呢必须是在场外报名啊。稍后呢你自己拨打电话。那先说说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2: 哎，好好好。是这样的，我那个老伴啊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老伴是脑梗已经好几年了，有4年了吧。
0: 4年了。
2: 虽然没像人家偏瘫在床，但是呢也不能自理，都在我伺候呢。
0: 那老伴儿什么状态？这个手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2: 手拿不了东西，拿什么都拿不了。这个腿也抬不起来，走路呢就是那个脚啊在这个地上就这么蹭着往前走呢。
0: 那他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怕他再犯一次，那再犯一次命就没了呀。
0: 肯定会这样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
2: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呢，我时不时的就给他量血压，晚上睡觉时不时我都要操心。

0: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发生的。平时呢一点都不离不开人的，我伺候他、
1: 嗯、
0: 其实我也挺累的。
1: 嗯，的确啊，很辛苦。
0: 这老头啊，这老头子折磨人
1: 啊，
0: 特别就是头两年的时候脾气大的呀，要动不动就给你发脾气。
1: 嗯，
0: 原来我们那个老头是又精又灵的一个人呢、
1: 嗯、
0: 你说姥姥得了这么个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呀。
1: 嗯，肯定是啊。那他自己这个状态呢，等于说从天上到地下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一着急一焦虑就发脾气，咱们做家人的只能是多理解啊，多包容。
0: 我也理解的，但病治不好啊。这不我听到你节目了啊、从你那个节目里我才知道，哎呀，这老伴这个病啊是基因里面出毛病了呀。
1: 对啊，基因的问题。你像他肢体语言呢之所以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啊，不管说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出纵啊，那最终来讲都是脑部的基因突变啊，所以导致大脑控制不了他的肢体。那这个时候必须得对大脑基因呢进行重组啊，你让他得重新排列一次，换上新的大脑基因序列啊，没有别的办法啊。那我想知道老伴用上了之后怎么样。
0: 哎呀，没想到用上以后啊，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0: 基因重组了，身体里没有患病的基因病就好起来了。
1: 啊，对对对，因为给他脑部的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呢就能和肢体呀、语言呐、神经啊建立联系，这样他的一切行动就都正常了啊。
0: 嗯、
1: 那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0: 当天就见到了效果的。
1: 哦，当天，
0: 他喝下去以后吧，他说我今天感觉这个头呀不怎么疼了，还挺舒服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你是不知道，就过去啊他整宿都爱折腾，哼哼唧唧的一晚上。结果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到他哼唧，一觉就是睡天亮了。第二天呢我就给他量那个血压，我就发现呀他那个血压啊比头一天要低一点儿，也没那么高。这几天呢，哎呦，这个血压呀，慢慢慢慢真的就下来了，就是比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他原来那个血压呀，吃的药都在160、170呢。
1: 哎呦，这样的血压情况可是很危险的啊。
0: 是啊，没想到用了这个药啊，几天以后啊，我给他一量，140，我就说这个。对，是啊，我说这多好啊，这样我就能看到治疗的效果了呀。还有啊，每天我要给他那个擦胳膊、擦手，还有擦脸，给他每天都要擦洗的。结果那天我擦洗以后，我就发现呀，他那个手和他那个胳膊呀、就没那么冰凉了。
1: 哦，好好，有热乎气儿了哈。那到现在为止，老伴儿啊用多少天了？
0: 一个周期的。
1: 一个周期了。那目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好了，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能抬起往前迈了，能使上劲儿。像那拐杖啊他都扔到一边了。我呢帮他呢他还不让我扶。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那个稳当啊我是看出来的。
1: 很平稳啊，非常好。这就说明咱们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
0: 对，是啊，现在呢每天早上他自己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吃早饭、那个手也可以拿那个勺子吃饭了。有时候我陪他出去啊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这两天呢他的那个心情可好了。
1: 那当然了，这病好了这脾气啊也都能够变得很多呀。
0: 是啊，脾气也好多了。不光是这些呢，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也高，他那会儿也没吃药，就是想着是饮食上面控制控制，可是后来呢拴住了就更不吃了。这最近啊这个血糖你看现在还好起来了呢。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结果很正常，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它是全面进行基因重组的。不管说你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啊，也包括糖尿病，其实呢这些问题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

0: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里边呢都含有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呢去帮助我们重组全身患病的基因。那患病基因没有了，那病自然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伴儿呢恢复得不错哈，我跟你讲还会更好啊，好上加好。一个周期呢基因重组，所有的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啊，就没有患病的任何的可能性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保证啊，治好疾病的同时又能保证以后不再得这样的病。
1: 对，
0: 那么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让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包括血压情况现在也恢复得很好，以后呢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管控血压的血液代谢基因呢，血管内皮基因呢，血管紧张素的基因重组之后，他血压呢会非常稳定。最重要的是啊，能够让老伴儿呢生活自理，哎，这家人呢也不用你照顾了，和我们健康人一样生活都没问题啊，免得说你那么辛苦啊。所以现在呢正好有大病补贴推广工程，100块钱呢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元，咱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那接下来怎么办？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实名登记就可以了。老伴儿吸收的挺好 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家人越来越健康。
1: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你吴主任了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好，再会。
1: 好的，谢谢，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你好。
1: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着急给你打电话，这都等半天了。
0: 哦，让你久等了啊！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
1: 哎呀，没事没事，我是想问问你啊，现在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呢？
0: 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必须得实名登记，因为这一次活动呢是国家二次基因组发起的，我们要进行一次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所以呢，不仅是帮助咱们大家治病，我们还要更详细的了解基因。那么要求呢是必须实名登记的啊。
1: 哦，哎呀，那我知道了。为啥这么问你呢啊？我现在用了2个周期的药了，感觉到比之前吃的那么多的药效果都要好。
0: 啊，
1: 吴主任，我都不知道这基因效果药啊这么的神奇，这我咋说呢？我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把我。

0: 都给救了。主要是啥呢啊？
1: 哦、
0: 我就寻思这就给这个大病补贴90%呢，10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
1: 嗯、
0: 我就想报名参加，少花钱还能治病，你说这谁都乐意啊？
1: 嗯嗯，的确啊，你这样。先把咱们具体的情况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啊。
0: 嗯嗯，行老师。
1: 嗯，
0: 我这高血压都高了20多年了、
1: 哦、
0: 这血压呀要是就是总在那180-190，有时候都能高到200。
1: 哎呦啊，
0: 低压啊这没下过110。
1: 嗯，
0: 我这一天总是脑袋迷糊头晕，而且还脑袋疼，完了以后这心脏也不好了，心口憋闷，冠心病，这时不时的就是觉得心慌的啊，反正心口就难受的，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心脏病是冠心病，
1: 啊，
0: 整个的一天反正就是没有劲儿，还爱出虚汗。
1: 嗯，
0: 就反正就是手脚吧，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说话就觉得感觉都要慢一杯，就是说话都觉得背，还不说是走道了，做事儿了。
1: 啊，
0: 走道的时候这腿啊就感觉到不听使唤，好像迈不大，迈不开。
1: 嗯嗯，
0: 也不是累的，就是反正你啥都没做，你走道你还是费劲，还是走不动。
1: 啊，
0: 吃了啥东西也不消化啊，有时候吃的啥那拉出来还有啥，反正老是那个大便破破烂烂的，睡觉的也不行，老是睡就是睡着了谁大声一说话我就醒了，睡不踏实。
1: 嗯，
0: 再一个还有个啥的，就感觉到越睡越难受，睡起来还是觉得就是乏困的不得了。
1: 嗯，
0: 越难受啊，这心口就会越憋闷，心里越难受，心里越难受，越睡不着，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1: 嗯、是啊，
0: 我以前就听过你这节目，知道您这是咱他治疗慢性病的，我就寻思啊，琢磨说是我给你打电话，把这个药定上。我原来用了很多药，效果都不好。
1: 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啊，不管是遗传性疾病还是非遗传的，都和基因有关。那基因为什么会突变呢？
0: 嗯、
1: 我说过，因为我们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大量毒素的堆积啊，导致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哎，基因损伤了，突变了。那谁能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就是核酸基因。啊，这个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你看核酸检测手段呢，它就可以检测出病毒。哎，别的手段你是抽血呀验尿它都做不到，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这就可见核酸的重要性。那我们进行二次基因重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实现彻底的替换患病的基因，让我们在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会患有这样的疾病。
0: 哦，
1: 包括像你这个情况，你如果说不是用上了基因特效药的话啊，那你想想看啊，你高血压又有胸闷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这样一来你比别人单纯高血压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肯定要大很多很多呀，所以你呀、啊、用的很及时啊，啊非常及时。基因重组特效药你是用了多久见效的？
0: 我跟你说，我用了三天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我一量血压135，低压85，你不知道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么我下来，我那几天我是天天量，好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值，我就接着用。
1: 好，
0: 在用的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个心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就是你哪怕就是走路走几步它也是舒舒服服的，心口没那么憋。
1: 不错啊，用上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如果基因健康了，细胞工作就正常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心脏啊，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呢、
0: 嗯、
1: 再发生心梗啊的情况了啊，安全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您说啊，这就是啥呢，我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啊，我就觉得我这脑袋清醒了、
1: 嗯、
0: 觉得人就是感觉到精神头也好，不像以前的灰灰沉沉的了、
1: 嗯、啊
0: 人就觉得

0: 有了精神了，这吃东西吧，觉得也有了胃口，能吃东西了，吃饭了就是愿意吃了。我现在不瞒你说，我都胖了3-4斤了呢。
1: 不错啊，那现在都2个周期了。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语言呢，还有各个方面都不错的？
0: 也就是1个周期的时候吧。
1: 1个周期的时候，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原来我这半边身子啊，这脚感觉到都是凉的，现在这全身都热热乎乎的。
1: 原来说不愿意动，现在也爱活动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原来我就不出去，现在啊，我一天下楼能转上几圈，10点多钟啊，这下去到下边转一圈，下午4点多我还得下去转。有时候转一圈了还不想回，还继续转。
1: 你看现在多好啊。我记得我说过呀，未来我们国家20年主要的发展方向呢，就是通过2次基因重组技术来实现我们人人不得病，人人不用药的这么一个方向。那现在这2个周期用下来的话，我们就感觉哎，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了，对不对？
0: 对对，是的，是的。原来啊，那病殃殃的，在家里不出屋，这邻居呀，这什么都看不到。这一回啊，我偶尔出去了，这邻居们啊，或者是上我家里来了，都说：“哎呀，你这咋看起来精神多了，都不像70岁的老太太了。”
1: 哦，
0: 说你现在就像60多岁。
1: 啊，
0: 人家都说我像坏了一个人似的，说我变样了，人有精神了，年轻了。
1: 肯定年轻了啊，因为基因重组人就健康，那基因重组我们就能健康百年呢，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啊，这是必然的。
0: 哎，是是是，哎呀，我说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底气很足吧，声音很洪亮吧。
1: 是啊，
0: 哎呀，我原来说话都没有劲儿，手老是发软，手机拿时间长了都觉得手会，现在你看我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哎，这啥都能做了，哎，这就感觉到就说是自己成有用的人了。以前不瞒你说，我捏的那个饺子也不严实，一煮都煮烂了。
1: 哦，没力气。
0: 是。
1: 那现在康复了啊，恭喜你！现在呢，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恢复的非常好啊。咱们要觉着不放心呢啊，说短短2个周期的5S 核酸重组基因，说真的就能给我彻底治好吗？啊，说真的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吗？你们要是心里边有这样一个疑惑的话，就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基因重组特效药效果，然后你过2天呢再给我打电话，你把你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单念给我听啊，你看怎么样？咱们现在呢就是用完手里的啊，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呢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啊。
0: 哦，好吧好吧好吧，我听你的。那么我寻思啊，我老伴说了，他现在可相信这高科技的药了，他说现在啊咱也不差钱，就想多用一点。
1: 这个呀不是说钱的问题啊，我说了做到的是什么呢，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因为只有他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像美国阿尔森博士啊，严重的心功能3度衰竭患者，那最终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怎么样了呢？哎，现在依然在实验室做科研，而且比20岁小伙子的精力哎都要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医学的奇迹啊。你记住啊，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在未来20年做到的呢，是让我们跑出这个吃药啊、打针啊、手术的循环的方法。所以既然好了，你就放心吧。那如果再犯病，以后所有的治疗啊，我都给你免费，我就敢这么说啊。
0: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放心了。谢谢啊，
1: 放心
0: 吧，谢谢老师。
1: 好，
0: 哎，
1: 再见啊。
0: 哎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

0: 你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2: 您好啊，欢迎您。
3: 吴老师啊，我就是想要参加这个活动了，但是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通了，占线了。你看了、这次这个都给补贴啊，100块钱呢、就说这个大病呢、就补贴90元哈。你看了我现在还能不能赶上啊？
2: 哎呀，能不能赶上呢，这个不是我说了算哈，这个呢要看你们自己了。因为这一次大病推广工程呢是两个目的，我说了，为了解决大家的疾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活动。一个目的呢是帮助大家真正的治好疾病，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通过实名登记的方式了解一下患病人群，那并且呢对你们的基因组进行一个统计，这样有利于我们下一次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能够有所改进。所以这个呀得看你们自己了啊，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我都是老朋友了。用得好嘛才着急啊，就是我都用了40天了。哎呦，你看了、现在呀、都好多了。
2: 那40天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一下。
3: 我主要就是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你看了、那个时候了，真的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躺着也不是啊。你说躺着啊又翻不了身，根本呢、就走不动了，没办法。我儿子啊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木头床啊。我天天呢、就在那个木板子上啊躺着。完全呢、就跟那进监狱啊似的，就说。没有什么区别。
2: 一定会这样啊，因为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是睡不了软床，因为你的腰间盘呢已经发生移位了，如果说再睡软床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其实不止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包括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那真的是生活当中啊特别受罪啊，很多患者都说那是特别痛苦。
3: 真的是这样啊，吴尊啊。我就是啊，还有这个风湿啊。
2: 那你看，你全都占全了，你说能不受罪吗？
3: 对对对，就是啊。另外啊，还有什么呢哈？还有就是这个前列腺啊，本来啊，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不动。尿尿啊也尿不出来呀、即使尿出来呀、也相当的费劲啊。上个厕所啊，每一次啊都把这个裤子啊尿了。哎呀，简直啊！哎呦，就没有个人一样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呀，真的是多丢人了。
2: 确实是啊，很多老人患有前列腺疾病呢，的确很痛苦，因为这个病啊，不仅说身体上折磨人，这个心理上呢，也给大家造成了负担啊。
3: 就是嘛，都说这个病啊，不得不知道啊，得了呀，就真的是遭罪呀。
2: 那过去遭罪的日子就不提了啊。那现在呢，用了40天不到1个周期，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跟你讲啊，吴尊呐、我现在啊，就说尿啊，现在啊尿得痛快啊，也不像过去啊憋不住尿啊，天天尿裤子了。最近。

0: 天呢，我是天天呢都要出去啊，和我邻居他们呢一起下棋啊这些。
1: 好好好啊，这个疾病好了，生活也多姿多彩了。我跟大家说过，腰椎间盘突出呢，这是一个多基因病变的疾病。为什么基因会突变呢？因为我们体内主宰基因的核酸载量减少了。我想最近两年我们对核酸呢并不陌生啊。为什么说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哎，就因为不管是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还是疾病也好，首先反应的地方呢就是在核酸上。我们人体有40000个基因，那同时40000个基因呢也对应了几千种的核酸物质。所以当我们的核酸载量减少到70%，那我们呢就会出现慢性病，减少到50%以下，我们就是大病重病啊。如果减少到30%，什么情况呢？所以核酸载量的减少直接决定的就是我们的基因健康不健康。那我们现在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的注入啊，让我们人体所有的患病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那你说我们患病基因没有了，那我们的病不就好了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重组的手段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哎，所以说呢，它喝上就好使啊，用它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啊，基因重组去除病症，那你才用40天，你看我说到做到了是吧？
0: 那是说到做到了。因为啊我这个病呢、啊、真的都治好了。
1: 真的是好了哈。所以不管任何疾病呢都是基因的问题。只要基因二次重组啊，那么把这个病基因啊咱们都替换掉，换成健康的基因，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哈。
0: 那是。你这样都说的真的是兑现了。
1: 必须要兑现吧。你现在这个情况手里还有药吗？
0: 我就说只有一个多周期了嘛，就说所以说我也是挺着急的。
1: 不用着急啊，我说了两个周期基因二次重组之后呢，你体内就没有患病的基因病因啊，而且随着 5S 核酸的进入，我们补充了核酸，那么这些核酸呢就能保护我们的基因不变异，不用买了啊。但我有个要求，你看看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个实名登记，因为我们重病补贴的推广工程不仅要帮助大家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的基因病患者，那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进行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好不好？
0: 行，那我这就打电话去登个记，就说谢谢你啊，就吴主任。
1: 不客气啊，也谢谢您打电话，也希望将来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幸福。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祝贺您，再见。
0: 好，再见。好，
1: 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吴主任，我也挺着急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家给个大病补贴，100块钱补贴90块钱，是吧？
1: 对，这是国家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发起的推广工程啊。但是你得实名登记，而且还得抓紧，因为推广结束啊，就是你花再多的钱也未必能买得到了。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是这样，我想麻烦你给我帮我老伴儿看看。
1: 那你说说他情况。
3: 行，我想给我把老伴儿给我老伴儿吧，把那个基因换一下。
1: 这个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是重组，重新组合排列啊，不是替换啊，是重组。他具体什么情况？
3: 就是他这糖尿病吧，这不10多年了。 现在就是那个糖尿病病足，那个脚发黑，哎呦，说不好听的，我就担心他的脚丫。

0: 会加汁啊什么的。
1: 嗯，有这个风险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0: 他快60的人了，今年59。
1: 嗯，
0: 你说这又是截肢了，这对他那个打击多大呀？
1: 嗯、
0: 完了，你说不光这个哈，他心脏也不好，去医院检查、
1: 啊、
0: 说是心肌缺血。他呢总是说心慌，晚上睡不好觉。
1: 啊，
0: 我就寻思麻烦吴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儿吧。你看他那个脚烂的都黑，也、
1: 嗯、
0: 没有知觉了。你说再截肢不完了吗？
1: 嗯，得马上去要解决啊。别着急、
0: 哦、
1: 首先呢我们分析一下老伴儿的病症。糖尿病呢在医学上啊被称为万病之源，因为这不仅呢是一个多基因突变的一个疾病，更是一个让我们体内的核酸载量不断的减少，影响整个基因损伤的疾病。那这老伴儿患病也10多年了、
0: 哦、
1: 那体内的核酸载量肯定是严重减少了，那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全身4万个基因最少啊得有1半吧都发生突变了。那虽然说现在也用着药、
0: 哦、
1: 啊，别管说吃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啊，它都不是重组基因的，表面上呢控制着症状、
0: 哦、
1: 但事实上来讲都是在不断的损伤基因和耗伤我们修复基因的核酸呢。所以很多患者呢说一天天呢也不少吃药也不少花钱啊，很多患者都给我打电话说呀，说我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啊，全吃了药了，但是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你说为什么最后还攒了一身的病啊？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啊。那基因呢遍布于人体当中，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血管骨骼呀，都有基因，我们有4万个基因组成，而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不得病少得病。那基因不变异决定的物质是谁呢？就是我们体内的核酸。那正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大气污染呢，加上饮食不健康，导致核酸的减少，我们才会出现基因突变的慢性病。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利用 5S 核酸。 5S 核酸基因当中啊，含有能够融合人体4万个基因的5000种小核酸物质啊。这样的小核酸物质呢、
0: 哦、
1: 能够快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的受损基因，并且来进行重组。所以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应用之后不出3天，哎，再测血糖肯定会平稳的往下降，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且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只要用上2次基因重组技术，我们呢就能够重组基因，净化血液，就不会说让他这个脚啊截肢了啊。你放心，用不着去截肢，绝对的能够保得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因重组之后啊，没有患病基因啊，他能够扔掉他10几年老糖人的帽子，还能够治好他一身的并发症，让他一好百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啊，就2个周期足以好矣啊，放心吧。
0: 哦，2个周期就行是吧？
1: 对。
0: 哎，现在能报上名吧？
1: 啊，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呢，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推广工程，那这钱可是省得太多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哦，行行行，那吴主任、
1: 嗯，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1: 哎，好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2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2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2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

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看到现在相对拥堵路段包括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金马路东向西凉亭中路附近拥堵146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官渡241路南向北观湖路附近拥堵127米，吉祥中路北向南吉祥北路附近缓行12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95米，缓行240米，铂金大道辅路北向东从铂金大道路口到川京路缓行21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好的，北京时间的7:01，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昆明南站今天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松明站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4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9到26度；秋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5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华站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站中雨，17到23度；鹤庆站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站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蒙自站小雨，21到27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度。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
9: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

0: 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4: FM 918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
7: 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8: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6: 好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破除一个几乎人人都做错过的生活上的一个土法子。那我们首先先把视线转往湖南长沙。
8: 湖南一名3岁男童玩耍时突发鼻出血，奶奶按照老习惯让孩子把头仰起来止血，没想到啊，这血液顺着咽喉流进了气管，形成了血凝块，最后堵住气道。等家人发现孩子脸色发青送医的时候，已经因为窒息抢救无效离世了。
6: 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仰头止鼻血是流传最广却最危险的一个急救误区之一。确实啊，像我小时候就是一流鼻血的抬头
8: 啊。对，
6: 那耳鼻喉科的医生就解释啊，仰头根本不能止血，只是让你的血液由前鼻孔转为向后倒流，轻则被吞入胃中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呛入到气管造成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尤其是婴幼儿和老人的风险会变得更高。
8: 正确的做法就是身体要微微的前倾，头稍微低下，用拇指和食指捏紧鼻翼的柔软部位，持续按压5到10分钟，同时张口呼吸。如果出血量大或者是按压超过15分钟都止不住血，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6: 那北京同仁医院及多地的急诊科也提示大家，流鼻血严禁仰头，严禁塞纸团，严禁举手对应止血。那掌握正确的止压法，才能真正的化险为夷。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8: 截至7号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6: 截至到7号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当中。
8: 7号，甘肃探昌发生山体滑坡，截至当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包括遇难人员在内的31名被困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6: 来关注到世界杯，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8强。8号凌晨4点，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也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本场比赛之后，世界杯8强名单将全部确定。
8: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6: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本，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的接种工作。
8: 国家医保局发布风险提示，某进口原研药企业提交所谓31家医院78名医生联署的专家建议函，试图影响集采定品。经查证，80%以上专家签名不真实。国家医保局郑重提醒广大医药企业，切勿采取违法违规手段干扰集采。
6: 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

0: 一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1: 针对安某，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据了

0: 量资金跟风炒作，导致中公教育股价连续异动，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
1: 七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了关于佛得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证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七号通布了七起今年上半年于菲律宾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绑架案情况，提醒在非和拟赴非中国公民树立自身的安全意识。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要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没几个。那么我们该怎么规划自己在 AI 会员上的投入呢？一起来了解。
2: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3: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4: 好几个，一个
3: 没有，都没有吧？不使用那个，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5: 我都有，
3: 什么叫都有？
5: 我就是搞这个。
3: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4: 不花钱啊，
3: 几百肯定有。
5: 七百吧。
4: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3: 搞学术吧。
2: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
3: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5: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3: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4: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退的。
3: 如果它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2: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并不收费。 AI 会员页面上列出的收费功能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功能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大帮助？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到600元之间，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更关心能不能省时间。
6: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2: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有限，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7: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10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2: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0: 必然路径。平台正逐步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更加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1: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 AI 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的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觉得挺有趣的哈。我今天在上班的路上也在思考，就年纪越大，真的就是看淡一点，吃咸一点，
0: 就是看淡了很多过去很在意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年纪上来之后觉得无所谓了，是吧？
1: 对，当然现在我觉得饮食的口也吃的比较淡哈，但是很多事情确实像思雨说的，真的就是蛮平淡的，
0: 无所谓
1: 了，无所谓。
0: 觉得以前自己干嘛那么斤斤计较呢？是不
1: 是？
0: 就
1: 是啊。
0: 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淡哪些事？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人间智慧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季蚊虫多，驱蚊用火用电要当心，点燃的蚊香要与蚊帐、窗帘等可燃物保持安全的距离，电蚊香器注意通电时间，防止过热起火，灭害灵、驱虫剂等远离火源热源。
4: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应该都记得啊，前段时间我们台主持人重磅开启了一个沉香匀素园的活动啊，可谓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很多听友呢在群里、在私信里纷纷反馈啊，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都是远超预期，大家都买得很舒心，戴得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意义，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亲眼见证产品源头，摸清品质底细。我们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啊，可谓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了。
1: 对，这次台里呢也是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那咱们918的主持人丁瑶呢是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这个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918微信公众号搜索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具体的详情。
0: 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啊，基本都是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云盖寺绿松石是圈内藏家公认的具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1: 对，它核心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特殊的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好品相。最关键的是，咱们云盖寺的矿山作为从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名矿，如今早已是全面彻底封矿了。
0: 是
1: 原石的存量是只减不增，所以现如今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收藏价值已经是远超于它本身了。
0: 所以为了让大家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套路。

0: 呢，您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回复绿松石就能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
1: 是的，那这次呢，主持人丁瑶亲选的所有绿松石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所以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品质是非常经得起考验的。
0: 哎，那么这次的产品呢，都附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呢，还承诺假一赔十的品质保证啊。开通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主持人实地溯源的信心和实力了。
1: 对，大家如果进了我们的那个权益官的微信群，就会发现啊，不只是我们主持人在里面，那这次溯源我们还特邀了一个中保协委员鲁延斌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之后呢，中保协的这个鲁延斌老师会二次甄别啊，双重严苛的一个筛选，确保每一件送到咱们听友手中的绿松石都是颜值、品质、收藏价值拉满的一个好物。
0: 这次这个既然是让你进群，肯定是有福利啊！溯源价格是市面价格的2到4折，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花小钱办大事，让你买到好的松石。那也提醒大家，这次主持人丁瑶溯源的周期非常的短，只有2-3天的时间，因为他要回来做节目，所以时间紧，老料存量少，卖一件少一件。封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啊，大家懂的都知道，市面流通的非常少。然后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也是现场作证，这个机会不多，所以想要捡漏的买下正宗原矿绿松石呢，大家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检索云南交通广播，回复3个字绿松石，就能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拉进专属的溯源群啦。
1: 好的，接下来呢，将让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地方新闻。
2: 眼下山东肥城桃树进入彭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产业从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升级。
3: 在肥城一处智慧果园里，一台履带式巡检机器人正在自动巡航，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果树生长数据，并回传至管理平台。这台机器人一天可完成巡检60亩，效率较人工提升 15%， 监测精准度提高近50%。生产技术部经理吴瑞征：
4: 我们这个系统根据实时监测的土壤上行、果树蓄肥规律，自动触发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按照膨化期营养需求，精准配比硝酸根、硫酸根、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样本。
3: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5: 巡检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 ，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并给出建议。我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出方案，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
3: 科技赋能之下，智慧果园管护人工节省超50%，优果率提升至95%以上，桃子糖度稳定达到15%以上，实现了从看天种地向数据种地的升级。目前，肥城桃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年产量25万吨，拥有肥城佛桃、中华寿桃等40余个主栽品种，品牌价值41.12亿元。当地正加快 AI、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桃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全域桃产业数字化转型。
2: 今年4月以来，安徽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路灯能源管理及智慧化管控升级改造项目，全面推进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提升，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
6: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
7: 以前呢，是还要把电瓶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现在晚上回家呢，大灯都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6: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合肥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3大难题。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8: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

0: 青岛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源。
1: 那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遮挡的，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保障。
0: 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2: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LED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种植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
0: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8万度，折合标准煤793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3: 夏天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最近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很多消费者尝鲜购买，一起去了解。
4: 在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冰鲜三文鱼制品被摆在主过道旁，午餐时间有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5: 它比较新鲜吧，比较清爽的感觉。
4: 三个冷柜中摆放着十几个品类的三文鱼制品。 由于近期销量增长，超市将三文鱼陈列面积扩大了1倍以上。广东深圳永辉超市卓越汇店店长卜俊义：
5: 随着夏季消费的旺季的到来，像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在我们单店是能卖到日均1.2万左右，都是按照往年的2到3倍去做的备货。
4: 销售的话，同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超200%。相较往年。 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广东深圳某三文鱼批发门店店长林俊：
6: 早上5点钟要忙到下班。
7: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4: 7-80件吧，一件有3条嘛，7-80件都不200多条嘛。记者从多个批发渠道了解到，一般来讲，6月至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6: 广东深圳森阳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李华：
8: 像去年啊，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我们还要从国内同行这边周转一些，大家都挺忙的。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赶快我们到大洋新选去看一看啊！大洋新选现在有个活动，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也就是说所有香的东西都打折啊。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系列的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都是直打7折，所以大家赶快去看一看。
1: 是的，如果你想自己香喷喷哈，咱们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就是来自沉稳高级质感的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它是5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元。那现在宠粉季啊，七月的福利，7折福利，到手仅需258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
0: 以 Tom Ford 的香水来说，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
1: 骨折骨折。
0: 对，那么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或者休闲出行喷上，格调都是瞬间拉满，成熟内敛，香气辨识度非常高。
1: 对，我觉得喷着这款香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一场夏日的小龙虾
0: 啊！喷着香水吃着龙虾，
1: 对，吃着龙虾。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龙虾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它有两个口味啊，一个麻辣和蒜蓉，大家可以自选自己喜欢的口味。一盒是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到手139元。那139元，我们今天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天哪，4盒700克，2800克，
0: 对，
1: 哇，实现小龙虾自由了。
0: 是，安井食品是属于一家上市企业，20多年速冻食品企业。那么这款小龙虾每只大概大小都是3到5钱，用的是2026年当季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严格挑选，

0: 采选当天鲜活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有三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得非常干净。那么在制作上是专业大厨掌勺精心烹制的，整个过程简单到极致，你不用准备任何，你想出的时候你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直接加热一下叮几分钟啊，麻辣鲜香的气息就弥漫整个屋子，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拨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
1: 哎呀，
0: 可以说是
1: 口水了，
0: 一口下去都是幸福感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这两款精彩好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直接找到这个小程序，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进入商城下单啦。
1: 好的，我们今天呢，确实啊，这个小龙虾的味道是有点重，有点咸，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比较清淡的，
0: 非常的淡，淡人的人生啊。
1: 是的，
0: 随着年纪越大，你越来看淡哪些事，像小五月说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因为小五月年纪不大的，但是他说他已经对绩效和工资什么的就完全看淡，这么佛的吗？他说不看淡没有办法，因为他非常厌恶勾心斗角和表演式上班这种事，所以他要觉得做好自己事情就行了，当一个职场的小透明挺好的，这样不给自己添堵。
1: 哎，我也觉得，如果小五月他的内心就觉得我不想去跟你们这些人勾心斗角，那么我就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当然我的工资、我的绩效、我的升职我就看淡一点，也不要太去计较嘛，比如说哎你看怎么人家就平步青云的往上爬，对吧，我还在这个底下，但是他就不太在意这件事情。
0: 可以
1: 说得好，说得好、
0: 小弟蛋子说感情和工作他都已经看淡了，
1: 哎呦
0: 太佛了、他说不再纠结别人爱不爱我，也明白工作嘛只是赚钱的手段、
1: 就是、
0: 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日子过得就越来越舒心了、
1: 哎，大家说的倒是风轻云淡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0: 就是知足常乐的感觉
1: 好，这个安娜不爱吃胡萝卜，他说我看淡了社交、
0: 哦、
1: 我以前认为朋友越多越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但是年龄一上来就发现都是无效社交、酒肉朋友不能给你带来切实利益，如果你自身优秀会有优秀的人靠近你、如果你本人就是普通人，那你就只有被利用的份儿。人这一辈子嘛，至交好友就那么一两位
0: 就足够了，
1: 哇，大家说的真的太扎心了
0: 啊！好，那么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啊，关于这个话题可以直接继续留言啊，文字或者图片都可以，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2，此刻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做客节目当中。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城市正在慢慢的苏醒当中，目前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通行基本是平稳的，只有少数的节点出现了短时的缓行。我们先来看到二环，西二环明波立交附近目前车流量大，东二环呢从石闸立交到大石营立交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石营立交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都是有缓行的状态，但是呢车速还是能开到30码左右，属于正常速度的稍慢，不需要特别的绕行。另外市区道路金碧路昆华医院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滇缅大道红会医院路段同样是双向车多，这两处呢都是就医的车辆和上下班的车流叠加，进出停车场的车辆会影响主路的通行，不是去医院的就尽量的绕开这一路段。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东西双向都是有短时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但是车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码左右的，京昆高速小屯立交附近也有缓行，车速呢大概是30码左右，整体可控，不需要特别的绕行。正值暑假呢，很多家庭已经开启了出行的模式，路上除了上班的车流还有不少出游的车流，大家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从容开启今天的工作，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五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

0: 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大老哥，早给你到手脚，你就馋云马面，马脸的憔悴哟。
4: 哈，那人嘛，你们秀山发家了吗？
3: 哦哟，我们树后那阿虾铁卵之路了吗？老父亲不容易啊，都得耐心。
4: 我要赶紧给他安排那补习班，不然他没有嘛，要待他2个月，想想的头疼啊。
3: 哎呦，俺这好不容易发个家，我们要安排个啥那补习班，老是熬烦了啊！
4: 多烦，没你给我那小妙招。
3: 我自己倒是还不有的那经验呢。不过嘛，我前几天瞧着一篇文章，叫《职场茫茫育儿必杀技》，由职场管理思维转化而来的育儿利器，分享给你听听。
4: 哦，听起来相当厉害的样子嘛。
3: 上写了嘛一张暑假心愿单，歪歪歪歪有哪心愿？可以适当的引导结果娃和秀一起来制作暑假的心愿单，帮助娃娃来分步骤来实现。第二呢，更有效的管理时间，和娃娃一起来制作假期生活的安排表，让娃娃参与目标分解、计划制定的过程。第三呢，带娃娃上班是无奈之举。换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也是喊娃娃从小来接触社会，了解职场的绝佳的机会啊。第四点，忙完了个漫长的假期，调个胃，陪着娃娃来回长途的旅行。
4: 哦，听起来相当不错嘛。
3: 假期的意义了嘛，在于让娃娃从紧张的休息当中短暂的抽离出来，多接触自然，多接触社会，一情一性，立体成长。这一点吧，哈巴啦，提醒各位家长，在暑假期间呢，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娃娃的作息时间，劳逸结合，让娃娃有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很多朋友啊，喜欢夜跑，那这一节我们分享一些夜间跑步的讲究。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首先，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呢，不要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至于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那其实两种都可以啊。普通人呢，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做中等强度的运动，餐后2个小时之后才能做高强度运动。此外呢，还应该注意，夏季运动时出汗明显增多，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流失，因此运动中和运动后要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补充电解质饮料和运动饮料都可以。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水果中电解质含量比较丰富，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晨光正好，
8: 早安，
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8: 一起跳动，
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是持续攀升。据吉邦资讯数据显示，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已经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上涨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我们来听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调查。
1: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 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2: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1: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 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3: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哎，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现在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1: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0: 那消费端的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是传导到了生产端，国内不少的存储企业也正在加速产业的布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4: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1: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5: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产。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6: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0: 早高峰来了，影视圈组合间和您聊一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淡哪些事儿？
1: 好像让大家今天早上的上班路上变得很佛系，
0: 对，
1: 看淡一些。
0: 啊、算了算了，都不重要了。
1: 对，你看睡个好觉就说婚姻那些事儿吧。啊，靠谁不如靠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要为自己的开心和健康让步。祝大家都能活得尽兴和通透。
0: 哎，真的，婚姻这个事情很复杂。就像前天我和罗西上节目的时候，
1: 他聊婚姻了，
0: 也是有朋友就吐槽到，就是婚姻这件事情，他觉得婚姻让他很窒息，就是也可能是两个家庭啊，家庭这种融不到一起。
1: 对，
0: 但他有孩子，他又不敢迈出离婚那一步。
1: 这个就是我很多朋友就说了，为了孩子或者为了双方老人嘛，他就觉得其实。

0: 其实这些琐事就让步吧，
1: 忍一忍啊，
0: 就是、忍一忍。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关注到我自己的心情和健康，然后我自己就多努力苦钱，然后让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
1: 对，你如果经济基础先提起来，其实你有说分手的勇气、
0: 底气，
1: 才有，对，才有这个底气，
0: 就是，
1: 不然你会怕养不好的孩子。
0: 是，好，作为一个快乐小家伙说，我现在人到中年，看淡所有事儿。首先看淡别人对我的评价，其次看淡了无效的人际关系，最后看淡了争执，不再争对与错。
1: 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所有的结节都已经好了，都可以疏通了。
0: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看淡是不跟自己较劲。像有些人嘴上说，哎呀，看淡了，哇，他其实内心翻涌的。
1: 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就是我。
1: 就在想这些事，是
0: 吧？对对对。
1: 只在宫位等财神说，只是借副皮囊来感受世界，能尽兴就好了。
0: 对，感受很重要。
1: 太佛了，我觉
0: 得。哎，蜜橙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说，淡淡的。人就会顺顺的
1: 啊，所以就心情放轻松下来以后，感觉整个生活都灿烂了呢。
0: 好的，今天我的早餐要少放点盐，吃淡点，吃淡点，
1: 做一个淡人是吧？
0: 对。
1: 那么年纪上来以后，你对哪些事情就完全看淡了？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交流啊。
0: 好，
1: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堵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7: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

0: 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0: 那随着野生菌进入到上市旺季啊，卫健疾控部门也经常发布一些健康的科普，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吃菌的安全。其中有一条就是吃菌不喝酒，喝酒不吃菌啊。
1: 对。
0: 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接下来听听医生的解读。
2: 吃着菌火锅，尝着干椒牛肝菌，很多人觉得再来几口小酒，这一餐就更有滋味了。不过民间有句老话，菌子配酒说走就走，这可绝非危言耸听的调侃，而是真实存在的安全隐患。
3: 就算你吃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本身没有毒的可食用的菌子，比如说像鸡腿菇、毛头鬼散等等，它们本身呢还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鬼散素，这种物质呢它本身没有毒，但是在人体内它是个破坏王，会专门抑制我们体内分解酒精的关键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喝上一口酒，体内的酒精代谢就会直接卡死，导致我们剧毒的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像双硫仑反应。
2: 这种情况下轻则出现头晕呕吐、心慌脸红，重则呼吸困难、血压暴跌、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而针对有毒野生菌，酒精会充当帮凶角色，加速肠胃吸收菌类毒素，放大毒性伤害，并且肝脏需同时代谢毒素与酒精，超负荷运转下极易让普通中毒恶化成重度中毒，提升致死概率。
3: 另外呢，菌酒反应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不是说哎，你喝点白酒就有事儿，喝点啤酒就没事儿，不是这样的啊。它哪怕一口啤酒、一点果酒，只要触发了体内的一个代谢受阻呢，都可能引起一个致命的中毒反应。
2: 医生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无法辨识的野生菌，烹饪时要彻底煮熟煮透，食用野生菌前后24小时不能饮用一切含酒精的饮品，如果吃菌后出现任何不适，切勿拖延，应立即就医。
1: 本周末滇超联赛34名和冠亚军决赛啊，即将在拓东体育场开踢了。作为云南省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拓东体育场在今年5月完成了升级改造，现在大战在即，目前场馆准备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体育场简约流畅，规整大气，场馆内部视野开阔，配套设施全面升级，崭新的兰花楹座椅错落有致，看台的每一个席位都拥有开阔无遮挡的观赛视野，加之宽敞通畅的阶梯式分流通道和球场南北两侧的高清大屏和专业音响，可实时同步赛场画面、赛事数据和比分信息，球迷的观赛体验将会大幅提升。此外，体育场的赛事功能配套也在全面升级，全方位贴合专业赛事办赛标准，场馆分层打造标准化功能用房，一层按照国际 A 级足球赛事要求新建并翻新了运动员休息室、教练员工作室、裁判员休息室、热身准备室等专属功能区域。
4: 这里就是客队休息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座场馆目前是有2个客队休息室，我们进来看一下。哦，里面的话目前已经是非常整齐，是球员的衣柜已经是全部摆放整齐，下面的座椅啊、地毯，还有这边还有一块教练部署战术的一个战术板。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有淋浴间、卫生间，整个功能的话是非常齐全的。这里是咱们的裁判员更衣休息室，里面的话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套间，有里面有2张小沙发，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有张桌子，还有一个柜子供咱们裁判员进行休息。
2: 随着比赛临近，作为云南省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拓东体育场也将会见证云南足球的又一里程碑赛事。

0: 老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随着年纪越大，你越看待哪些事啊？我们的听友刷子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他认为啊，人的手就那么大啊，抓不住的东西可太多了，所以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重点是放过自己。
1: 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就是既要又要更要、啊、对吧，
0: 其实没有那么多欲望，整个人都平和了。
1: 对对对，不要有欲望。你看像赶路人说，我这个人就看淡了文人眼中所谓的多彩生活啊。

0: 不止看淡，都快成色盲了。就他的世界可能是黑白，或者说他就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对吧？其实很多我觉得就像我们刷朋友圈、我们看到别人的生活确实是很丰富多彩的，就是各种看世界啊，各种，但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就冷暖自知
1: 啊。二狗子大板牙说，别人的感受和一些没用的仪式他已经看淡了，指的是什么呢、他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结婚这个事情啊，穿着租来的破婚纱你就感动自己，其实上除了你自己没有人看你啊。如果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婚礼这件事情，你非要怎么样啊，那当然是有必要的
0: 啊。
1: 但是呢，像他就是觉得这种无所谓的事情其实是很受累的，你把婚礼搞得那么盛大啊。还比如过年走亲戚这件事情
0: 啊，
1: 他说没有的东西走那个虚假的仪式到底是有什么意义。
0: 我自己也感觉，我当时就是觉得我把备婚看得太重要
1: 啊，
0: 后来想来花了很多冤枉钱、现在觉得你的钱买金条啊，
1: 是
0: 就为什么要拿去买那种破烂东西，
1: 干什么现场布置那么多
0: 花，
1: 对，是
0: 那么多花是假花，对吧、门洞，然后各种没有意义，
1: 有
0: 意义的就是金条投资理财。
1: 是，哎，现在这个金价下来了，大家要买
0: 打下来了，对，
1: 要买投资金条你差不多了，
0: 最近是吧，
1: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不要买太多，慢慢的一点一点买，每个月买一点，
0: 对、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悲苏清风，
0: 悲苏清风又来了，
1: 跟我们说、哎，从古代你看李白这个人，他穷极一生求一官职而不得，再到当今球王一次世界杯冠军都没有获得过，这是不是遗憾、
0: 哎呦，
1: 何况平凡的我们，所以一定要接受世间本无完美，方能慢慢看淡得失。
0: 哎呀，他这个高度从古至今，
1: 你看看举出各种有实力的完全就说是体制内，你就说是不是，
0: 对、是
1: 旁征博引啊。
0: 嗯，青年退休人员哈，他这个网名就是感觉就是就看淡了。他说我越来越看淡命运了，命里有时，对吧，他会自己来，
1: 对，
0: 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个我们经常说，以前努力没有获得的以后大概率不会有。
1: 所以这样有些人这个彩票中奖，他是什么，我就击打了一注我就中了500万，有些人是那个明明已经中奖了他就放在洗衣机里把它搅了，
0: 对，错过了，
1: 说没办法不能对了，
0: 你看
1: 命啊，这属于
0: 刚刚我们不是说那个就是备婚嘛，就是结婚那些无用的仪式感、然后这个人就说一个表情，他就说10000多的婚纱照最后都落灰了，你看有没有还加钱买照片，对不对，
1: 对，而且现在你觉不觉得就是家里把婚纱照挂起来好尴尬，
0: 好土啊。我现在就很怕别人看到我的婚纱照、就是那种藏在犄角旮旯里面
1: 完全收起来，
0: 但是以前就觉得哇，买几十一张的那个婚纱照，买加钱
1: 留下青春的回忆，大可不必、
0: 对，大可不必。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你的信息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